Kan Alma Deli. 3-4-8-4-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ਸੰਡੇ ਤੁਹਾਨੂੰ ਗੱਲ ਕਹਿ ਰਹੇ ਨੇ ਆਪਾਂ ਕਹਿੰਦੇ

ਕੋਈ ਵੀ ਹੈਲਪ ਕੋਈ ਹੈਲਪ ਮੈਡੀਕਲ ਪੋਸਟ ਕਰਵਾਉਣ ਵਾਸਤੇ ਰਹਿ ਰਿਹਾ।

ਸਾਡੇ ਨਾਲ ਜਾਂਦੇ ਆ।

Calgary.

8 to 6 9.

肯定之前帮到加拿大手语国公。而地传产员为阿伦为加拿大加饭等好票立案卓例事保障会之者，他们所成员都会与之同一的传播立业传业加当政反共反护，他使我平等是欢愉我们与最大欧洲投影。他三独团体做事收集足金，他立他个人升级以三与多双等同一加拿大下的分离者要挂的压力。另一面总理是阿海后的子女并接管最后出口阿长。阿表示尝试探讨日马行业实力相比嘅旅行业关系，特别系你嘅两岸关系是东边换亚省西部嘅咁紧，当然兼兼系对日冲兵，但系至少该对向由头大卫陈都马尼陈宇同以陈世志合力去同发展项目展，其后与缪斯联中出调整，能与加拿大约不协，正中会将投资源同其他区以及之同面。市民系谈中表示，把加拿大嘅改变，而转到呢度做现时系包括用英语嚟，即系使用单区嘅查，亦使物出联定咁样。物源别有副病禽流，采取多措施以防了健康问题。呢个 CFI 确认愿意帮你布置病禽啦。与食员啦，加强人要健康嘅时候要留意留意，更系应加强防治措施。其我啊，接我阿 Shane 表示，事件系湿气去何方仍可以做好医团将息，并会将佢交俾要。一只灰熊冇望，加拿大表示一名喺 Tasman 寻人嘅一个车主，个人人 Eastern 红之壳一只红烛烛，而红之点一红嘅副。

0: 于部地设立平区，减少了屌内区开该区后做号召。公园部地有六只房，公屋位于八户家园以为阿董，当然老成地摩欠。2020年出在高豪工野室研究教研登陆野包括五号高智大学系公园开放，姚思嘉拆后，今年即决定红色范围是谷道正本同地五。喺市委市民大聚马要帮协助特马居委发物屋嘅工作系，我系咪几月份问新马小事最难熬啊？几年内当冇权被台到府及违反书定等加紧个 FIA 2020年最最学博扣佢 lift 法案四罚款问七月大大马物业大关场在未出价就被话灰售，然后图一言外已经整意，但物色半不系关注力。
1: 机场直风 rocket 好慢。

0: 为了以及 Park Road 的全国发生火警灯光的数码化都已破损，有人员数高，以及 Park Road 的三个仓的位置经风险警示中心医疗方消防及危急紧急医院严少。
1: 关防 Camp 4个二都去到 4F 中的要重金房子两个的段望，因为今日龙源果只有四个处理要急严重表示首次数及同10%出勤更加值消防层的搭接94号区应用程以中以初量的两室夜至5号发飞丝入落已经出牌消亡，少提起消防亦都少低港所车以避免船以回撞的等急情况，车未能在分厂房员
2: 要
3: 而高你必户外音乐地艾滋能老精太太换口门锁等经抗疫阵比下必须省会动老食昌动恩与缺乏同日利次为本身靠的战略向省管工的食药户家持久有不了事。

0: 人必知小股份吉路系唔于当地企业同机构管理资料。我查阅本频道一次，有时已经完发邮嘅，亦其本省2016经补嘅初步
1: 资产同埋阿创满银行
2: His North Star Pitcher and his Miss Bush Club put for free.
3: 我只一次明标志学噶，你今年嘅。
4: 我大致是论高薪两房，会留我们共和党班照片落。而家系社会务医生人钱接病友。当我同地目前新所办嘅所同埋工地官员准备提高名义发行公司关闭嘅大机，因为系离主为一个到个贫富照下从上标上。

听众嘅头唔中咧，傻嘅。首先讲第二首歌就系停止嘢。好啱啊，喂，我有咁啊，你有咩啊？

0: MetaFan
1: 其实自古分我系阿聪，我哋就放工打工搭 sky train， 期间放大话啲啱工嘅大个目击，得人行半个钟，街经过嘅步行去死系，不过其实经过放佢咁落唔系落雪啦，有面住嘅对我系咯，虽然就啲密密嗰个巴人，突然间翻起人啊咁啊上话，咧就我下个月冇啦，车系谂下谂都几日，啲总系会有啲碌法，算都系啊，即系我接受系有啲可能一月啊呢个，你要等，所有人话俾老人祝灵发学埋吉他，

0: 几条女啊嘛，
1: 先啦，
0: 好愉快啊！有啦 ，MC 埋 featuring 街角先啦，我开咋啦，第六位啊，记得先啦。

0: 百分钟到来，以后咩位咧？
1: 八位。
0: 另外，梁国点呢个号？一言直目啦。

听啲好用嘢嚟啊！啲嘢唔想拆死嗰个咩？听嚟就一零五，谋神呢一个第八位啊！刘声同好啱，即系个 means 啊！

0: 只都话换定嘅，仲话系好拣嘅，你试知得啦。手机会唔好啊？都系人，即系好人噶，好有。我都问你有冇首歌，你个地位。
1: 系阿里温嘅联播，今朝我喺在场，请各位留意。

网站提出以培训学英赛被与社员民商的在古上开采功夫专项无效被到日法律过爱本该被西上方的学由使原法律下也可能与专项同行

0: 转夏日大力日奔斗于 Venice and Commercial， 但且由于业主周角门外自缺，这一会年子曾获大于拨款人员八月举变以取证变化会演款云资抓无撤和帮领游行和其组织提供五本地区普通及不领婚生党论 Emprano 收约于八十七世纪社会节提到于总统川声称外籍对伊朗都后的在伊朗的交通案件尤其一直成长美数百万同此介绍原本是不跟市场的关系能多久川普决定可是亚大周二发表汽油价值的原百分之主义为什么乱了到人局解释约下是前九二不安月来电而学生二分八点六本身不五点昨天宣布动民务与院对社区冲突不表示将停四级四分为面对家庭冲突而将面对员服务结束是可以和地方处理家庭分指出个人而言自复杂本地的家庭司法真要付出关家庭费比例神包括照牌全消保障费一种办财政配的仪你可以基本中原的阶段持以把台阶夸转还有获得举国际新创始人他德之计划引发高度线可能为九句单段桥建桥美台现任时的是大外突破一篇关系当中
1: 今天王天以与他对话外交为不在美国总理周鲁克接受访问问到是否会自人性断言新的通话回应周台个人单一的会谈问川普日台刚结束并发更多大家新建筑问题可能是任何美元的对外在起诉讯美国官员一定要来规模超过多位总统统曾经日如果普通将对方是以为这区域令的国家军事资源国采购系是我曾安所他的固定指控不被动改变台湾
0: 另一方面，美国将会回告楼门，国不要不想要达到撤回，绝不让流，再不然则国不喜欢或莫的。

0: 这边有一条道通无阻。国情如比奥远出北约会提示媒体的一些进展协议达成。如果很早其实你达协议。网剧二月九会有报表示，但且美国和以人登陆及不是川普党政批制的南方伊朗是原下头是领领目前引直接级别网国。以色列国家长官下半年欢迎将加沙援助撤的是双方白底阿白王总统片后引国际首席以东塔亚为批翻越的领北和以色列网期报道。
1: 报道是萨远征五十卷五大的金色也近日曾试图资金。他们是在公海遭越来越烈的阿育和传说没骗带动的一名高级的他地位密长后化转内继而行会是否双手在后世界影响据了一次到数共有国家包括公安的船只他们托以色列大的儿子一直报道。
0: 媒体中国信最快向结果是关键。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拿来一把，
1: 来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把。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国道。
1: Thank you.

主意。

进入命运峰。

莫非你

首粵曲，你哋嘆下好嗎？哇，發覺你哋都是順德人多啊，我話乜嘢歌你都話好嘅，真係好好好，多謝你哋。咁你知道呢，就揀粵曲呢就真係相當困難嘅，尤其是好似我咁嘅聲線呢，有時唔知道應該唱一啲乜嘢類型嘅歌。咁我考慮咗好耐呢，終於揀咗呢一首

阿飘阿飘阿飘阿飘红飘红姐啊，你快归啊来，知否狂风暴雨啊追踪啊来。

福为分嗰一段梦，啊梦啊梦啊梦，盲目爱16岁姑娘大。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改定种种神五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市政府话佢哋喺山火季节到来之前，喺本拿比山及其他地区安装一套山火探测系统，发言人话系统利用安装喺策略位置嘅感测器及烟雾侦测摄影机，识别发生山火嘅早期迹象，系统一旦侦测到烟雾或者高温，本拿比消防局就会迅速作出反应。喺小火蔓延威胁财产林木及基建之前，控制火势。消防局长话及早发现山火对降低山火风险至关重要。
2: Scormus王家騎警話：佢哋已經將一宗失蹤人口案件移交聯合兇殺案調查小組IHEAT跟進。騎警話：45歲男子 Stewart McLean 上星期五喺 Lance Bay 住所露面後幾日就被通報失蹤。騎警話：佢哋隨後發現證據令佢哋相信 McLean 已經被謀殺。發言人話：聯合兇殺案調查小組人員 目前正同 Scormus 皇家騎警以及法醫鑑定人員合力調查案件，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請同聯合兇殺案調查小組聯絡。温哥華島 Sandwich 一名39歲男子承認偷窺超過650名女性及女童控罪，判監4年半，扣除被監禁時間。 刑期減至大約2年半，同時必須向全國性罪犯登記處提交基因樣本。警方話，一名偵探喺2024年1月發現有人由 Sandwich 將照片及影片上傳到一個熱門社群媒體網站後，警方隨即展開調查。警方補充，案件被視為本國歷嚟涉及人數最多嘅偷窺案。
3: 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访问本国，陈正仪报道。应外长阿南德邀请嘅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加拿大，将会系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王毅将与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嘅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嘅国际。

0: 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指當前中加關係實現轉換並持續向好發展，雙方正推動構建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王毅此行對鞏固中加關係轉換向好勢頭有重要意義。
1: 亞太經合組織召開貿易部長會議，香港電台張子欣報導。
2: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朝在蘇州召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時表示，困難期間各方越要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引領亞太經濟渡過難關，為全球經濟注入信心，又說要共同將亞太經濟的蛋糕做大，同時要分好蛋糕，實現互利共贏。他強調，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
3: 越是風高浪急，我們越要堅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2: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1: 香港新闻方面，佐敦一个分间单位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正死不治。曹广慈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5: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嘅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4: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系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6: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啊，我嗱能等低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车佢，应该就穿着咗啲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4: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7: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樣匿入間房入邊，係好大煙，根本走唔到啊！
4: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係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
1: 新聞報道完畢。

0: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继续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10%。 日落时间会在晚上的8:57，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只得20%。周末的来临，今日星期六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8度，落雨的机会有30%。新地星期日的天气都是差不多，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88%。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可能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早晨5月22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耳闻嘅话。个星期过得好快啊，又嚟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周末嘅来临咧，寻日都略略同大家介绍一啲咧周末嘅好节目啊。今日咧会再次啊同大家重温，等大家安排咧呢个周末咧可以趁住系啊有阳光嘅好天气啊。咁啊，早一两日咧都话预测咧周末咧可能咧好坏参半啦。星期六诶会有阳光，但新地咧就麻麻地可能会落雨。但系咧睇呢一个最新的预测呢，这个周末听日星期六和新期星期日两日主要都会有阳光的，去到礼拜一呢可能就会是有雨落的。无论怎么好，都希望大家呢趁住有一个周末可以休息一下，或者做一些家庭乐，跟小朋友或者大人呢都一起可以是户外活动一下，那就是最好啦。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也都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歌曲，一阵也都会有稍后有英文的作品跟大家呢分享。当然都唔少得一人见小梦中人，同埋咧系娱乐节日先噶。咁今日咧继续咧晏些少同大家讲下我喺呢一个大湾区游览时候咧去过嘅地方啊，同埋咧食过啲乜嘢。一阵咧喺下个中人节目时间里边咧都会一一同大家咧系分享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Happy Friday 早晨，晨光活现温哥华。

0: 一首二人合唱，有杜德伟同苏伟伦的《旧情复始》，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燕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里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每个人都有低潮或者有挫折的时候的，不应该因此而是颓丧，要试图是假装快乐。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我哋早晨嘅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一首旧曲新唱，石永利重新演绎辉哥同詹叔嘅作品《轮流转》，将潮汕带到嚟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咧系六点搭四啦。咁啊放完假咧，翻到嚟温哥华都差不多一个星期有多啊。咁知咧非常之感恩，好快脆咧就已经咧将心理嘅时钟咧调校咗，就冇 jet lag 啊，只系头一两晚咧瞓得冇咁好啦。可能因为咧就系我一翻嚟嘅第二日早上即刻咧就系开麦，咁啊所以咧就即刻一早要工作啦，连续两日都系咁，然之后上个周末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同埋好多个饭局要参与，一路延续咧，去到呢个星期早两日都仍然咧系有好多嘅活动咧要出席嘅，咁所以好快就晏昼都冇乜时间俾我可以合眼瞓啊，咁所以晚间咧一上床好快脆咧就入睡啦，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 jet lag 咧，今次去旅行真系非常之感恩，好快脆就已经调校好啦。

首旧曲嘅新唱，由陈洁丽嘅《几分钟的约会》。睇到挪威嘅报道，有一名六岁嘅男童咧喺参加学校嘅校外教学期间意外发现咗呢一把咧生锈嘅铁剑啊！经过当地嘅考古学家咧初步嘅鉴定咧，呢一把嘅古剑咧嘅历史咧估计可以追溯去到咧1300年前嘅。呢种奇妙嘅发现咧发生喺挪威东南部嘅 Hordaland 地区啦。当时呢一位六岁嘅男童咧正系跟住学校嘅郊外进行咧系校外嘅教学嘅，并且喺咧田地附近活动啦。期间，一位男童咧喺土地上边咧，就发现咗一把咧系沾满咗咧系泥土啦，同埋咧系生锈嘅系铁制嘅长条物啊。于是咧就将佢咧系掘起嘅。随住教师咧即刻咧注意到呢一把嘅铁剑嘅外形咧唔寻常，并非系现代嘅系废弃嘅铁具啦。于是即刻联络文物保护部门啦。亦都咧通报专家，咁啊呢个地区咧向来都系以土地咧系肥沃咧著称噶啦，咁啊过去咧曾经出土过大量嘅古代系呢个遗迹啊，喺考古学界咧备受瞩目嘅时候咧，又发现到呢一把剑，博下专家就话咧呢一区咧经常咧系发现到好多咧系文物嘅，目前呢一把咧系极具历史价值嘅千年铁剑咧，已经被安全咧，而家去到啦奥斯陆嘅文化历史博物馆啦，再由团队咧专业嘅团队进行咧妥善嘅保护同埋后续嘅研究噶。对于呢一件咧系咁珍贵嘅古物咧，竟然系一位幼稚园年龄嘅男童咧发现咧，唔少嘅学者咧都感觉到咧系惊奇又咧系欣慰。校方同考古团队都表示啊，教师嘅机警咧同埋即时嘅通报，让到呢一趟原本平凡嘅校外嘅教学咧，即刻变成咗一堂关于咧系历史嘅探索。咁而喺呢一个嘅文物嘅社会责任啊，同埋文物嘅保存咧，系一个宝贵嘅实地课程嚟嘅。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整体零售销售增加，三月零售总值727亿，增加0.9%。统计局话，由于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导致汽油及天然气价格上升，加油站及燃料销售点的销售额增加12.4%，不过以销量计算，销售跌1.9%。核心零售额不包括加油站、燃料销售点以及汽车与零件销售商，在三月跌0.1%。建材与园艺设备及用品经销商的销售额跌2.9%，一般商品零售商销售额跌0.5%。三月整体零售跌0.7%。展望未来，统计局话，四月零售初步估计零售额会增加0.6%，不过统计局同时指出，数据有可能作出修订。加拿大边境服务处话，北美最北端的美国边境口岸 Little Gold Creek 今日开放，口岸夏季开放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7点，会持续开放至9月中旬。边境服务处话，去年有超过10,000名旅客透过上述口岸进入本国，口岸经常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可能会扰乱上述同阿拉斯加接壤的口岸的季节性开放及关闭。口岸位于 Top of the World 公路，距离 Dawson 市大约105公里，公路在冬季会关闭。早前被以色列扣留的12名加拿大人获释放之后抵达土耳其。陈正仪报道。
2: 联邦外长阿纳德表示，被以色列扣留后被遣送离境的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堡。这12名加拿大人是参与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船队的成员。阿纳德凌晨在社交平台表示，领事人员正协助这些国民接受紧急医疗治理，并安排他们尽快回国。阿纳德又说，已经收到部门官员提交有关被扣留加拿大人遭受令人震惊虐待的资料，并强调加拿大明确谴责以色列对加国民的严重不当对待，要求追究责任。早前有影片流出，显示多名维权人士被反绑双手跪地，并且遭到以色列的官员嘲讽。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以色列对待船队成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和不可接受。
1: 香港新闻方面，测量师说，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强拍项目仍有戒心。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20亿2700万，第三次成交。
4: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

0: 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傍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 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億7,700萬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1: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咁我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咧有可能上升嘅，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申请宗数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咧现时嗰个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0: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我是2020香港小姐亚军陈晶仪。门点可以忍啊？而家就要解除束缚，做自己想做嘅嘢，最紧要开心。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合乎资格嘅女性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噶啦，快啲行动啦！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晨光天气，
5: 早安，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1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8:57。嗱，晚间主要都系天晴咧，最低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咧只得20%。周末嘅来临咧，两日都系有阳光好天气啊。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新地星期日都系同样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时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仍然落得摄氏12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咧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Chan 同大家讲解大肠包疹同心脏健康嘅关系。
7: 咁其实咧，佢同水痘系同一种病毒嚟噶，同一种为属叫做水痘嘅大肠疱疹病毒啦 ，BCD 啊。咁好多时候我谂大家小朋友嘅时候都可能生过水痘啊。咁呢种病毒咧，其实佢出咗水痘之后咧，就会潜伏喺身体里边个神经系统嘅。咁佢喺度沉睡嘅会系，咁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呢种病毒嘅身体里边。咁当你年纪大咗啊，或者嗰个免疫系统因为其他嘅慢性病啊下降嘅话咧，咁呢只病毒就会苏醒啦。
8: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00至10:00，医学新世代。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早上嚟到六点嘅三十七分啦。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咧近期发布咗咧关于我哋加国华裔人口嘅报告啊，显示到咧从1996年至到2021年嘅25年期间咧，我哋加拿大嘅华裔人口嘅总数咧系翻咗一倍嘅，咁达到咧系过171万人咧，占全国嘅总人口4.7%。统计局咧预测华裔人口咧到2041年咧可能会再翻一倍。是达到最高350万人的。在170万人的华裔之中近一半 47.8% 出生于中国。另外近三成 28.4% 是在加拿大本土出生。其余出生地包括了有香港有 12.8%。

台灣有 4.1% 同埋東南亞地區有 4.1% 嘅。近八成嘅申報 Chinese 係超過3/4，即係 78.1% 嘅加拿大華裔咧係將中國人 Chinese 係作為佢哋唯一申報嘅族裔。而喺台灣出生嘅華裔之中咧，約近一半咧，51.4% 咧係申報台灣人係為佢哋咧唯一嘅族裔噶。而喺香港出生嘅華裔之中咧，就有17.8% 咧，即係申報咗咧香港人啦。如果只係計近期2016到2021年嘅期間咧，從香港移民嚟加拿大嘅人士咧，即係申報香港人嘅比例咧，明顯係較高，係大約37.6% 嘅。總體嚟講咧，83.7% 嘅華裔，即係大約140萬人咧，將中國人咧、台灣人或者香港人咧作為佢哋唯一嘅族裔。報告亦都話咧，喺170萬嘅加拿大嘅華裔人口之中咧，有 7.6%， 即係14萬人咧表示自己同時亦都係來自一個或者多個有色人種嘅係族裔噃。呢14萬人當中咧，近半咧就係華裔同東南亞裔嘅混血，大約咧係有 42.2% 嘅，或者華裔同菲律賓裔嘅混血咧有 15.9%， 另外亦都有同咧係非裔啦、南亞裔咧、日裔啦、韓裔啦、拉丁美裔啦、西亞裔同埋阿拉伯裔啦，或者多於一個有色嘅族裔嘅混血嘅加拿大華裔。

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加拿大统计局咧近期发布关于我哋加国华裔人口嘅报告啦。2021年嘅数据显示到咧，华裔人口喺屋企里边咧，定期使用主要嘅语言咧系英语咧系62.6%，普通话系44.9%，讲粤语系33.4%，屋企里边咧系使用法文嘅咧系只有3.2%啫。但系居住喺咧魁北克省嘅华裔之中咧，大约有1/3屋企里边咧会定期使用咧系法文啦，咁啊超过一半人咧能够以法语咧进行对话噶。咁啊撇除咧我哋加拿大嘅官方语言啦，出生于台湾或者系中国内地嘅人咧，较常用嘅就系普通话啦，而出生喺香港嘅香港人咧就系较使用咧系粤语。但系当中亦都有其他有趣嘅数据嘅，好似咧系近半嘅东南亚出生嘅人士咧，屋企里边咧会使用咧粤语噃。超过1/4嘅中国出生嘅加拿大人咧，屋企里边都系使用咧系粤语噶噃。而台湾出生嘅加拿大华裔当中咧，大约1/4系会使用咧系包括咗台湾话啦、福建话啦、潮州话同埋潮州方言等等嘅闽南话嘅。咁至于咧在职场嗰方面咧，喺2020年至到2021年咧，工作嘅劳动华裔人口当中系超过1/5喺职场里边咧系需要定期使用华语啦，当中包括咗咧餐饮服务员啦、地产经纪啦、销售员啦，同埋咧系财务顾问等等。咁而系任职呢个厨师嘅华裔咧，更加系有40%喺职场之中只系使用华语啊。

嗱，我哋加拿大嘅統計局亦都喺地理分布上邊咧，係作出一啲嘅報告嘅。近98% 嘅華裔咧居住喺大都會區咧，其中咧係超過2/3咧集中喺多倫多同埋温哥華，分別係39.6% 同埋29.9% 嘅。咁而多倫多市啦，同埋我哋温哥華市嘅現任市長都係華裔嚟嘅。咁而喺大溫地區嘅列治文市 Richmond 咧，華裔佔當地嘅總人口比例高達54.3%， 是全國唯一一個華裔佔人口過半數的市鎮的。而曼錦市就是華裔比例緊隨其後，達到47.9%。另外華裔社區的人口結構是都幾特殊的，呈現了是老多幼少的現象，是全國唯一一個65歲以上人口多過15歲人口的一個種族的群體。

前日听过三首嘅英文作品，包括咗有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 After the Loving， Willie Nelson 嘅 Always on My Mind， 同埋刚才呢一首系 The Sandpipers 嘅 Jodo Made Kudasai。

歌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咁啊被指咧系藉住歌词否白当日因为拒绝续约而遭到无线雪藏时候嘅心声。据此佢就咧系呼吁大家放松，不必咧过度咧系解读噶。支持就表示啊，当初收到歌曲嘅 demo 嘅时候已经觉得歌词非常之合适，因此系叫监制咧无需要修改啦，咁啊直接咧沿用 demo 嘅版本。佢就话佢唔系太懂得咧表达自己，遇到呢一首歌咧系缘分。对于歌词系咪道出咧佢嘅心底话？之前只是表示了每个人听每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他觉得是一首情歌，其他人却可能认为是讲述是家人。他就说这首歌不是讲别人，而是讲自己遇到不开心事的感受，当中是包含了一些亲身经历。他又提到自己习惯将日常不开心的东西记录在情绪本子里面，并且重申以往曾经被不少的框架包围，因此希望藉住歌词鼓励自己咧，学懂咧系放下，继续勇敢咧向前。至于会唔会咧邀请昔日公司嘅同事同埋高层到场欣赏呢一次嘅音乐会，佢就表示咧，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咧，欢迎咧去到支持啦，包括咗昔日 After Class 嘅好朋友咁话。Chantel 姚卓飞啦 ，Wendy 系詹天文同阿冼正峰等咧，今日就录影无线节目唱钱。Chantel 就表示自己喺美国咧留学生活咧系十分开心，并且已经完成咧系第一年嘅大学课程啦。今次翻到香港放暑假，预计咧逗留咧去到咧系八月底噶。咁啊，讲及到咧曾经咧系传绯闻嘅李克勤嘅大仔阿 Ryan 李立仁咧，佢就话对方咧亦都系翻咗香港，但系两人咧并非同行。被问到系唔系拍拖，佢即刻表示吓，唔好搞啲咁嘅嘢啦，真系唔得。咁啊，对方咧对佢嚟讲咧，好似咧系细佬，经常护侄，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嘅。咁啊，问到系唔系佢杯茶咧，佢话朋友之间杯茶。佢坦言就话咧，目前咧唔想拍拖，喺美国亦都冇追求者，自己嘅性格比较自闭啊，经常留喺宿舍嘅房里边。佢好中意自己咧，只系住咗一年嘅房间，经常咧坐喺床上边咧系望住个景。Chantel 就表示咧，暂时未知道今次咧翻香港放假期间会唔会开 show， 但预告咧将会推出几首嘅新歌，其中一首 MV 已经喺美国完成咧拍摄，即系并非咧系由 Ryan 咧协助嘅。咁啊，对于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即将咧迎嚟大结局啊，佢直言就话感觉到唔舍得，希望有机会咧喺结局之前咧系再参与拍摄。咁至于有传佢会参与身处警剧 ，Chantel 就表示咧唔知情。如果时间许可嘅话，亦都希望咧参与啦，借此训练咧自己多啲嘅喜悦。不过我哋知道咧，佢可能咧会喺个暑假嚟到温哥华咧，喺温哥华唔多都同大家见面，大家留意咧系一啲嘅娱乐消息嘅报道啦。

由周奕伟啊 Jeffers 即系主持嘅无线节目《周游人生》，透过咧受访者嘅人生故事咧，探讨佢哋点样去突破咧地域啦、文化同埋传统嘅规范嘅，走出咧不一样嘅人生路。节目播出之后获得唔少嘅好评啊！周奕伟就表示咧，节目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咧各地具特色嘅受访者咧，主要都系幕后团队咧四出咧寻找特别嘅人生故事，再经过多番商讨之后咧落实，唔少时候咧都系要靠人搭人啦，联络目标人物，因此咧可以话系综艺版嘅寻人记噶。今晚播出嘅新一集咧，将会访问曾经喺内地剧《梦华录》担任历史顾问嘅美食历史作家咧，系卢。阉啦，咁咧就同埋咧系由美国去到咧武当山，最深咧正宗中国功夫嘅美国道长阿 Jack， 咁而卢阉咧就多年来都系致力系还原咧古籍嘅菜式，用咗咧七年嘅时间咧复原咗75道宋代嘅历史菜式噶，咁亦都计划咧再花7年嘅时间咧还原《红楼梦》嘅系清宴啊。Jake 咧因为钟情李小龙同埋成龙电影咧，20岁嘅时候只身去到武当山，最终咧成为系武当三峰派嘅第16代传人噶。而昨晚一集咧亦都咧记录咗 Jeffers 去到韩国拜会最高。是观看次数达是3000万的首页吃播博主 Juliet 的过程。

0: 程嘅。Julia 为咗完成一条约十分钟嘅吃播片咧，准备同埋拍摄时间长达8个钟头啊！佢更加咧系曾经为专注拍片咧，连续一年咧系每日咧只系瞓唔足4个钟，并且咧几乎咧系冇见朋友，但仍然觉得非常之幸福。佢形容咧，当全身咧系专注喺当下，食物嘅声音啦、味道同埋幸福感咧，就会被真正咧系放大噶啦。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落雨机会咧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只得20%。日落嘅时间系啊又夜啲啦，近9点钟啊，8点57分。嚟紧有两日嘅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利今日继续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6°C，7度。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4: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2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在星期四晚宣布，在10月19日全国公投的时候将会加入涉及亚省是否应该启动脱离加拿大程序的问题。公投将会询问选民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定还是是由省政府根据宪法展开程序，为未来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铺路。戴思敏强调，即使支持启动程序，亦都不代表亚省即时会脱离加拿大，他本人及政府都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戴思敏批评法院裁决属于法律错误，认为令到数十万亚省人失去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因此决定直接透过10月的公投了解民意。他表示，自卡尼接替杜鲁多出任总理之后，联邦与亚省在能源发展上已经有更多的合作，呼吁支持分离人士不要放弃加拿大。 State Free Alberta 的法律代表 Jeff Wolf 就指戴思敏背弃支持者。推动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收集超过40万个支持留在加拿大签名的 Thomas Lucaso 则认为方案混乱，只会拖累投资及经济。第六条约原住民联盟大酋长 Joey Pett 批评省政府未有咨询原住民，认为分离议题正加剧社会的分化。奥文顿市长 Andrew Knuck 亦都反对公投，批评分离主义程序影响投资和就业，认为政府应该集中处理医疗及教育问题。省议会的委员会都同日完成了审议永远加拿大人的请愿，建议秋季公投加入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选项。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批评省长戴思敏在亚省分离议题上玩政治游戏，形容省政府燃点了一场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

0: 嘅火。蓝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大市民过去近两年一直假装自己只是被分离派逼上梁山，但实际上他是整场运动的推动者。他指出，支持亚省分离的人士正是协助大市民当选联合保守党党领的重要力量，因此他现在是欠分离派一条公投的问题。事件源于省政府去年修改公民倡议法，将发起公投所需要签名的门槛降至178,000，即是全省选民约10%由 Stay Free Alberta 支持。由 Mitch Sylvester 领导的独立请愿其后收集超过300,000的签名。在法院裁决之后，多名分离派人士要求戴斯敏直接以省长权力推动公投，同时他亦都面对如何在留在加拿大的立场与安抚分离派支持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压力。蓝斯认为戴斯敏只是试图藉着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淡化政府本身推动分离公投的责任。他批评戴斯敏不愿意承认这个是政府主导的问题，因此试图将责任推向支持刘家的阵营。卡加里人道协会正调查一宗怀疑严重虐待动物的案件，有两只狗早前被发现弃置在卡加里东南部公河附近的林区，兽医检验显示其中一只狗曾经长期挨饿。市民 Annette Musseros 在5月7日在 Glenmore Trail 的横跨公河附近 Grace Beach 停车场旁的林区散步的时候，发现两只狗的尸体。 Musseros 在兽医行业工作超过20年，他指从狗只身体的状况已经大致判断他们曾经遭到严重的忽视，对有人将狗弃尸在公园感到愤怒。他表示事后曾经联络动物服务部门，但是狗尸约一个礼拜之后才被移走，其后再联络卡加里警方，认为事件应该被严肃对待。涉事狗只其后由市政府人员移交与卡加里人道协会调查。协会保护组高级警长 Jill Gibson 表示，法证的兽医确认案件涉及严重疏忽，其中一只狗明显曾经长期挨饿，暂时未发现疾病的迹象。兽医确认其中一只是金毛寻回犬，另外一只就是牧羊犬与爹哩犬的混种。调查人员在星期三重返现场搜证，并透过昆虫的样本分析调查狗尸在现场停留的时间。协会表示两只狗身上都没有晶片和身份资料，正呼吁公众协助辨识狗只的身份。调查人员相信案件涉及长时间忽视照顾，认为曾经接触狗只的人应该察觉异常的情况。Musseros 希望事件能够推动加强虐待及疏忽照顾动物的刑罚。卡加里人道协会表示正研究多项涉及虐待动物的刑事控罪，亦都可能涉及弃置尸体的相关罪行，目前仍然未锁定涉案的人士。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名途人在星期四5月21日傍晚在市中心遭到轻铁撞倒并卷入车底，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警方在下午5:30之后接报，指七大道与南中央街一带发生事故，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途人在警示灯闪烁的期间横过马路，其后被轻铁的列车撞倒并困于车底。救援人员其后成功将伤者救出并送院治理，伤势危及生命。事故期间相关的路段轻铁服务一度暂停，直至到晚上8:30恢复，警方正继续调查事故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民喺最关键嘅时刻总会团结一致，呢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哋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哋珍贵嘅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 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利。

0: 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1: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当父母发现孩子经常睇啲色情网页同埋电影，都会感觉到非常之不安。好多父母都会责备孩子，同埋采用禁制嘅方法。除非完全唔中用电脑同埋手机，孩子都会识得点样去除封闭。互联网可以提供好多资讯，亦都带嚟不良嘅影响。两性同不同年岁嘅人都能会出现失控同埋冇法子控制嘅性冲动。失控嘅性冲动系对性方面过度关注，往往唔顾后果而寻求满足，耗费咗好多时间，亦都可能影响到生活同埋工作，就同其他上瘾嘅习惯一样。随着时间，需求可能变得更加强烈同埋频繁，家庭生活同埋人际关系都能出现障碍。个人可能感觉到羞愧同埋内疚，但不能够自拔，情绪出现波动，在环境、朋辈同埋资讯泛滥嘅影响，性冲动过度嘅人，中央神经内分泌可能唔平衡，增加性冲动同埋需求，脑部创伤同埋病变亦都能引发同样嘅反应。一啲控制帕金逊症状嘅药物亦都能会引发症状。青少年喺青春期，荷尔蒙分泌飙升，亦都较为容易有性嘅憧憬同埋冲动。如果发现孩子或者伴侣出现性方面的问题，最重要是能够保持沟通和尽快求助，责备和争吵只会令到问题更加恶化。医务人员可以安排心理辅导和治疗，帮助了解引发冲动的原因，和提供替代不正常行为的活动和控制方法。如果药物或者酒精的影响，就逐渐戒除。医生可以考虑配方抗抑郁或者稳定情绪的药物。有暴力和攻击性的男性可能需要服用降低体内雄激素的药物。我是施明杰医生。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7: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6: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7: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6: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9: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

0: 知识，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foot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好快咧，系星期五嘅朝早。冇错，今日咧系5月22号开始阳光进发，我系卢子俊啦。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咁送俾你呢一个嘅旅游景点，嚟自咧就系希腊方面嘅岛小组。蓝色再加埋白色嘅小屋，望落去个海啦，一望无际。当然啦，可以咧选择咧就系步行啦，坐呢个缆车啦，又或者咧骑骆驼上去。

李林，咁同埋咧，天气方面咧都唔错。今朝早咧，自己好开心，因为咧翻工嘅时候咧，每日咧都会咧经住呢一个 Matey Trail 啦，沿住嚟到咧东北区电台呢一度啦。哇，见到咧唔单止喺我嘅右手边会有我哋卡加利嘅市中心啦，蓝天与白云啦，哇，背后咧仲有好靓啊，好壮观嘅一个咧落基山脉嘅一个景色添啊！成个人咧零舍咧系心旷神怡，唔知道你咧嚟紧今个 weekend 咧会做啲乜嘢？嗱，不过咧至少咧而家八点零钟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已经有双位数字，系摄氏十度，吹紧咧每小时两公里嘅北风。嗱，今日唔系话好热嘅，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9度，最低7度。不过咧都要做足防晒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朝早5:37，日落时间咧话。今晚嘅9:30咧先会日落噶，嗱嚟紧咧听日星期六咧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4度，最低9度。星期日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喺星期一天晴，最高25度，最低15度。咁至于咧星期二咧会系大致天晴，到时咧展望咧最高会有21度，最低11度。月底啦，六月七月嘅时候咧，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系出埠啊。如果你话咧要揸车去到爱文顿 take a break 嘅话咧，爱文顿咧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红隆市天晴，最高20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天晴，最高21度。咁至于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啦，喺 Banff 啦，仲有咧 Jasper 咧，今日咧都系非常之好天啊，天朗气清啊。系啊，喺班夫咧最高17度，喺即士柏镇啦，今日咧 Jasper 最高20度，最低5度。温哥华方面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多伦多咧今日咧都好好天，而且咧好凉快添啊！多伦多天晴，最高15度，最低11度。朝早8:21，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啊。咁喺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夹一 Avenue 咧，系继续嗰度咧有建筑工程，所以咧封路。呢、这个嘅封路措施咧一直咧去到年尾嘅。咁至于咧西南区嘅53街咧，介乎喺146 Avenue 开始，一直咧去到154 Avenue 呢一段路咧，都系封路噶。去到咧6月30号咧先会完晒咧，咁所有咧就系整路同埋咧维修水管嘅工程。早晨早晨

0: 唔知道呢你呢会唔会呢同我卢子俊呢都有啲嘅同感啊。咁特别呢我哋原居地呢喺香港嘅时候呢，有时呢都会挂住呢望住个海嗰个情景啦，嗰种嘅壮丽啦。又或者呢有时呢我哋会出温哥华啦，去到呢一个呢市中心，亦都可以呢望住呢个大海啊。返到香港有机会嘅话呢，坐渡海小轮啦，呢个天星小轮呢亦都可以呢望住呢就係维多利亚港啦，两边唔同嘅景色啊。虽然呢而家呢我哋呢身处呢喺内陆城市，不过呢都可以呢去到呢我哋呢周遭嘅一啲嘅湖泊啦，又或者今朝早暂时未去到住嘅话呢，都带俾你呢有两首同海有关嘅作品啊。节目开头呢有周杰伦嘅有爱琴海，呢一首呢嚟自张雨晨㗎喎，由佢自己亲自作曲編曲監製，填詞方面呢我哋呢有 T-Rex 啊帮佢填詞啊，有张雨晨呢一首呢叫做深海，咁时间呢嚟到朝早嘅8:26。好，呢一首呢听听广告，转头会有今朝早嘅重要新聞。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54%，咁吹紧每小时2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喺晏昼咧会有30%机会落骤雨，咁最高19度，咁今晚最低7度。听日阳光普照，最高24度，咁星期日咧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
3: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5: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1: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
1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

早晨，早晨，8:28，今日咧系5月22号星期五，好快咧会嚟到啦 weekend 嘅嚟临啊！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啊，唔知道你咧嚟紧咧会有啲咩做？不过咧嚟自咧中共中央嘅政治局委员啊，亦都系咧中国外长，我哋咧熟悉嘅王毅啊，应我哋加拿大嘅外长咧系亚南德嘅邀请啦。原来咧嚟紧下个礼拜啊，喺星期四去到咧星期六咧，将会咧嚟到我哋加拿大系访问咧我哋加拿大啊，亦都将会咧系中国外长王毅啦，咁时隔10年再次咧应邀应约啦，我哋咧系访问加拿大噶。相信咧，冇得嘅听众啦，记得啦，我哋咧总理卡尼仲咧一班嘅团队啦，喺今年嘅年初啦，有机会去到咧北京系咁访华啦，咁之后咧亦都带咗俾我哋好多啲不同嘅信息啊。到底咧今次王毅嚟到啦，我哋加拿大会做啲乜嘢咧？咁相信咧大家都会关注，系啊，星期四到星期六下个礼拜将会嚟到我哋加拿大。讲到咧，咩国嘅元首又好，又或者唔同国家嘅外长都好啦，咁确实咧有好多嘢咧需要处理。咁特别咧，伊朗方面嘅外长咧系亚拉格齐啊，今日咧会见到访嘅巴基斯坦，佢哋嘅内部内政嘅部长。咁当然咧，双方面咧都希望咧推动到咧伊朗啦同埋美国咧尽快结束咧喺中东方面嘅战争。亦都彼此咧交换意见。相信咧好多嘅听众都知道，巴基斯坦系今次战争啊美伊谈判当中咧，嗰位嘅中间人啊，咁所以咧会互相咧交换啦，美国又好，伊朗都好啦，会传达咧对方嘅意见。不过咧，今朝早咧最新嘅消息，原来咧根据咧就系沙特阿拉伯嘅电视台报告，亦都咧知道咧美国同埋伊朗咧接近达成协议啦，包括咧将会咧立即啦全面同埋无条件咧实现咧中东嘅停火。知道咧，你会唔会咧都收到一啲咧就系电片嘅信息啦、电邮啦，甚至乎咧一啲嘅电话啦，话俾你知，我系你嘅亲戚嘅边个，佢介绍啊，话俾你知咧，我即将会嚟到加拿大啊，你可唔可以咧照顾我，或者咧带我周围去玩呢？我发觉咧，近期咧过呢两个月咧，越嚟越多呢啲人啊，咁可能咧佢只系咧你同佢素未谋面啦，又或者咧只系咧佢知道你少少一啲嘅资料啦，知道你姓乜名乜，咁之后咧就慕名咁样咧话认识你，之后咧希望你可以去帮到佢。又或者咧，冒認咧係税局啦，冒認咧警察啦，又或者咧冒認一啲嘅親戚等等啦。總言之咧，就林林種種啊，騙徒咧呢啲嘅騙法咧係層出不窮啊。嗱，老窩方面，嚟自亞洲方面，老窩嘅警方咧今日咧未到咧係拘捕同埋咧將500名啊一啲咧就係電騙嘅疑犯咧移交翻咧俾中國嘅啦。过呢几年咧，都有机会咧翻到去你嘅原居地，有冇咧系经历过咧呢一个咧，又或者咧坐过咧巴士啦，系行过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去到珠海又好，又或者去到澳门都好。不过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唔知道咧今日咧粤港澳三个唔同嘅地方啦，佢哋嘅消防部门今日咧都齐齐咧喺澳门聚集。点解咧？因为咧系历时咧做咗一个咧叫做48个钟头应急救援嘅联合演习啊！有时确实嘅，做多啲嘅演习啦，模拟下一啲唔同嘅情况，又或者突发嘅灾难咧，都系好啊，可以咧真系遇到咧发生事情嘅时候咧，唔知道点样去应对应变啊。模拟咧，如果澳门咧真系会经历咧超强台风啦、特大嘅暴雨呢啲极端嘅天气啦，导致到咧好多地方会有火灾、水灾、山泥倾泻、楼宇倒冧、严重嘅水浸，又或者严重嘅交通意外等等，点做呢？原来咧澳门咧真系如果会遇到咁嘅情况咧。佢哋咧就会依循住咧机制啊，向广东省嘅政府，又或者咧香港嘅政府咧，去提出一啲咧就系支援嘅请求。因为原来佢哋唔够人，所以咧要同广州，又或者咧。

0: 同香港咧系拎多啲嘅人手啊！广东省咧，未都会咧系派出咧啊70多名嘅消防员啦，12多部嘅消防车啦，又或者900件嘅一啲咧就系救援嘅装备咧去帮手。而香港方面嘅消防处咧，亦都会调派咧就系40位嘅队员、10部嘅消防车，同埋咧600多件嘅救援设备咧，今日咧去到咧呢一个澳门方面咧系做呢个预演同埋咧实习。两个来自不同城市的队伍今天都分别是经港珠澳大桥使用一条特别的为到他们而设的跨境绿色的通道去到澳门去参与今次的演习。嚟緊咧，今個 weekend 咧會翻到香港嘅話咧，會唔會都有機會咧入去長洲？除咗話咧去望下海灘啦，去食下嘢之外啦，一年一度長洲嘅太平清照咧，嚟緊今個禮拜日咧將會咧舉行。除咗話有搶包山之外啦，當然咧大家都好期待啦，嗰個飄色嘅巡遊，因為咧會扮到唔同嘅一啲人物角色係咪啊？其中咧今年咧飄色巡遊咧喺星期日晏晝嘅2点香港時間咧會上演。好多唔同嘅队伍啦，将会咧由长洲嘅北帝庙嘅游乐场咧出发，途经喺长洲岛上面唔同嘅大街小巷啊。今年咧有啲参与嘅团体咧，将会咧以旧年一部好卖得嘅电影啊，系啊票房咧接近破亿嘅港产电影《寻秦记》作为咧主题，会着住咧冇多咧秦朝嘅服装啦，扮演男主角啊古天乐啊。亦都有啲咧参与嘅团体咧，将会咧以香港第一啊世一咧作为主题啊，系赞扬。同埋表扬支持一班香港出色的运动员。睇睇咧，就系股市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两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咧最多升咗345点，高见25732点。今日咧收市报25606点，上升咗219点。大市金额系去到咧就系呢一个成交金额2813亿元。国企指数报8550点，系上升咗75点。恒生嘅科技指数咧报4869点，系上升。咗咧100点喎。冇错，香港方面咧，今年嘅呢个飘色巡游。好多嘅朋友仔咧，将会咧扮演咧一啲嘅香港出色嘅运动员啊，会唔会有人扮佢啊？
1: 喂。

唔单止咧，咪一位咧冇出色嘅剑击运动员，当然咧加分亦都系咧吕俊安嘅 best friend 啊，令到咧大家咧更加之关注佢。

0: 收到咧，冇多咧听众嘅信息。系啊，知道咧，今日咧蔡俊彦咧同 Eden 咧有首合唱嘅派台作品。亦都咁唱翻啦，佢哋咧以前咧喺大学时候咧做 roommate 一啲唔同嘅情况。电台方面今日咧未收到，不过相信嚟紧呢嘅会收到，下个礼拜咧第一时间咧为你咧系送上啦。好，呢一首咧嚟自咧佢早前嘅第一首嘅派台作品，有 Ryan 啊 ，Ryan Choi 蔡俊彦呢一首咧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好，8:40嘅啦，呢一首咧听听广告先，转头翻嚟咧会有今日嘅呢一个星期五嘅周末活动指南。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消息。
0: 早上8:41嘅啦，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啊。喺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入 1 Avenue 嘅路口，咁嗰度咧继续咧有建筑工程，咁所以咧继续咧系封路。咁另外咧西南区嘅53街啊都系呢一度啦，咁介乎146 Avenue 一直去到154 Avenue 咧都系封路，因为咧嗰度咧有整路啦，同埋整水管嘅工程啊，大家咧要留意住。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是阿布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6: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7: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6: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8: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5月29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3抢位啦！
9: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0: 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2: 搜罗卡卡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3: 好，星期五嘅朝早，今日咧有周末活动指南。早晨 ，Amanda。
4: 早晨 ，Robin。
3: 哇，寻日啦，同埋嚟紧呢几日咧都会好好天。如果你话咧相对翻起咧上个星期啦，又或者再上个星期咧，今个 weekend 最好天。
4: 系啊，冇错啊，我而家见到出边咧都已经蓝天白云啦，所以嚟紧两日咧，相信都系超级靓个天。
3: 嗯，唔单止靓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特别配合我哋夏天啦，又或者春夏天啦，嗰啲日光时间咧，朝早五点几去到夜晚。差不多十点钟才会天黑，
4: 是啊，没错，所以今晚个晚饭都会吃晏啲嘅。
3: 不过我知道今日咧第一个活动要介绍咧，就是我哋卡加里以北嘅一个城镇啦，叫做 Edge， 亦都有个儿童节，系嘛？
4: 系啊，咁我身边其实有好多好多朋友咧，都系住喺 Edge 嘅。咁而如果大家系住喺 Calgary 之内，又想去探下朋友住 Edge 嘅朋友，或者你都唔介意揸十零廿分钟车就上到 Edge 嘅话咧，其实咧佢哋嚟紧啊，听日同后日有呢个叫做 Edry 嘅儿童节啦。
3: 嗯，冇错，我知道 Edry 咧有个公园啦，叫做 Nose Creek Park。嗱，大家唔好听错，嗱，唔系我哋卡卡里嘅 Nose Hill Park 噶，系 Nose Creek Park。咁就位于 Edry 啦，咁就系佢哋嘅 centre 街啦，嗰度大街咧喺1691嗰度咧，哇，好多好多活动，听日同后日。
4: 超多，因为呢我淨係睇资料，即係而家面前嘅资料都话俾我哋听呢，有好多表演啦，好多活动啦，小朋友有好多唔同嘅位置俾佢哋玩啦，同埋佢哋专门针对4至12岁嘅儿童玩嘅。咁所以呢现场呢应该 set 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户外游戏啦，甚至乎可能有 bouncing castle 啦等等。咁啊真係要听日去到睇到先知道啦。咁啊另外呢其实佢有两个 station 嘅。一个就 inspiration station 啦，一个呢就係 balloon station。咁佢呢就简单介绍咗啦， inspiration station 呢就係一个享受户外时光嘅一个位置啦。咁啊另外 balloon station 呢就係一个可能我估系应该有好多 balloon。系啦，有好多装置咁样俾大家打卡啦。咁啊，讲到打卡咧，现场仲会有公主同埋超级英雄同大家见面添嘅。
3: 嗯，所以咧适合一家大细。如果你话咧啊，食完晏啦之后咧，可以去到咧就系 Nose Creek Park 啦，就位于 Edge 咧，参与听日嘅同埋后日嘅都会咧有呢个儿童节嘅活动啦。另外咧，我想问 Amanda 咧，以前有冇话参观过啲警察局啊、消防局咁样咧？
4: 细个，细个好似有得，但系唔记得咗噶啦，因为好细个去噶。
3: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不过如果睇返啲相嘅时候呢、咦，点解我会坐咗部喺部香港嗰时嘅消防车上面仲戴住嗰顶嘅头盔嗰顶帽嘅呢？咁所以我都其实有少少印象，都应该参观过就係呢个嘅消防局啦。咁、到到我大咗之后啦，嚟读初中嘅时候呢，就亦都参观过呢就卡加里嘅警察局。咁但当时嗰个位置就同今日要介绍嘅呢个又唔同喎。
4: 咁、我今日要介绍呢就係卡加里警察探索中心啊，佢个译名系，咁就一个探索中心嚟嘅，入边咧有俾小朋友咧可以探索唔同嘅嘢啦，围绕住警察呢个范畴嘅嘢。咁但系入边咧仲讲到咧系除咗集合呢个博物馆同埋学习中心为一体嘅地方之外咧，其实小朋友可以学埋法律添嘅。咁我觉得咧，哇，其中一样嘢可以好实际嘅就系俾佢哋喺现场发生一啲突发事故嘅时候，究竟小朋友点样去做个决定，系一个正确嘅决定咧？咁呢个探索中心咧就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呢一样嘢啦。
3: 系啊，可以话咧啊，俾佢哋知道，第日大个咗之后咧，又或者而家当你遇到一啲难题嘅时候，点样去面对啊？系咪要报警啊？要点样处理啊？点样去寻求一啲嘅帮助咁样啦？要尽好呢个好市民又或者公民嘅责任。另外咧，亦都可以啊，真系可以试着下啲警察嘅服饰噶。
4: 系啊，冇错啊，佢哋咧现场仲会有唔同 size 嘅制服啦，俾小朋友去试着噶嘛。大家啲家长就梗系好中意打下卡噶啦，俾啲小朋友好似你咁啊，俾啲小朋友大个之后，俾佢睇翻啲相啊，睇下你细个嘅时候咧去过警察嘅探索中心啊，玩过啊，你睇下你几得意啊咁样。
3: 所以我知道其实咧呢个活动咧其实咧呢一轮啊，每逢星期六都会有嘅。咁其实星期二到星期六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咧听日嘅话咧都有啦。咁朝早十点到晏昼四点喺东北区嘅警察局旁边有座。白色嘅建筑物，嗰、那个咧就系咧大家要去揾嘅呢个叫做 Calgary Police Discovery Centre 啦，卡加里警察探索中心啦，就位于东北区嘅47街5111号。
4: 冇错啦，咁个时间方面咧就由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
3: 冇错，咁其实

0: 讲到活动方面呢，我自己呢以前都睇过嘅，但今年都諗住会打算去啊，就喺 Cross Island 附近呢亦都会有呢个皇家马戏团又再次返返嚟喎。
1: 係啊，因为呢个马戏团呢我已经嚟咗卡加利几年啦，其实年年呢都有朋友邀请我去睇㗎。因为佢哋睇完之后都觉得哇 ,Amanda 好正啊，你一定要带小朋友去啊咁样。因为呢佢哋嘅无论歌舞啦、声音啦、场景设计啦等等呢都系非常之系可以话系世界级嘅水准，咁所以如果你想小朋友体验一下一啲高水准嘅表演嘅话呢，咁呢一个加拿大皇家国际马戏团呢就啱大家啦。
0: 冇错，咁其实呢由今日开始咗㗎啦 ,5月22号，不过唔系话好多日子嘅啫 ,10日8日到嘅啫，一直去到5月31号，大家呢都可以呢去到 Cross Island 啦，嗰度嘅时候呢 ,Cross Island Muse, 咁嗰度出面亦都有好大嘅帐篷，嗰帐篷里面呢正正就系呢一个呢就系马戏团嘅所在地。
1: 冇错啦，咁同埋呢大家呢要知道啦，呢个马戏团呢喺31号之后呢就会离开我哋卡加利㗎啦，佢呢就会去到其他加拿大嘅其他地区，咁所以呢係一个巡回嘅马戏团嚟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快啲上网买飞啦。
0: 冇错，上到佢哋嘅网站啊，3个 W 係 royalcanadiancircus.ca。另外呢其实呢每逢周末呢都有一啲合家欢嘅电影呢会用一个优惠价钱可以睇到㗎喎。
1: 冇错啦，咁今个礼拜呢今个礼拜六嘅大约11点啦，大家可以上 Cineplex 嘅官网度睇睇。咁啊3月9号啫就可以有一张戏飞。今个礼拜嘅电影呢就係坏蛋掌门人4啦。
0: 嗯，呢套好似我冇睇过。
1: 其实我有 keep 住枕住睇嘅，因为呢我啲小朋友都好鍾意呢隻坏蛋掌门人。咁所以呢久唔久呢都会开返出嚟睇啦，但我自己都搞唔清楚边一集打边一集。
0: 不过如果你话呢冇喺个大人幕嗰度睇过嘅话呢都可以值得去啦，亦都有 weekend 嘅好去处啦。我今日介绍住咁多先，唔该晒 Amanda。
1: 唔该阿希。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51，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54%，咁吹紧每小时2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9度，咁最低7度。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24度，咁最低9度。星期日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
3: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白肉土白油土每磅4.28，大统华加州玉米每袋14.99，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红豆吐司7.5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7: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早晨，早晨，八点五十四分，今日咧系5月22号，2026年。好，唔知道你咧有冇数过系微软方面 Microsoft 嘅呢个视窗系统 Windows 我出咗几多代？第一代又系几时呢？原来咧喺90年代初，1990年今日，微软发布咗 Windows 3.0 嘅呢一个咧就系作业嘅系统。1992年今日，上海系啊喺呢个咧中国嘅大城市啊，上海嘅证券交易所股价全面咧系开放。好，另外啦，这个咧香港方面咧好多啲唔同嘅公道啦，同埋咧好多啲唔同嘅隧道啦。咁至于咧1997年嘅今日，香港方面青屿干线正式通车。好，另外咧今日咧亦都有好几位艺人嘅生日啦。啊，而家咧已经咧做咗警察啦、警司啦。不过咧记得咧以前咧我自己小时候咧都有睇过咧佢一啲嘅啊港台嘅一啲嘅片集啊，《柏林仔》啊，《柏林周记》啊，记唔记得佢啊？郑柏林1985年。今日出世 ，Vinci 邓咏之1985年今日出世。另外咧 ，Christy 啊，就系周秀娜，亦都系咧同样地1985年嘅今日咧出世。好快咧，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上呢一首咧嚟自温哥华嘅原创作品。近期收到嘅，佢个名字咧叫做詹正平，有呢一首《扬州瘦马》结束咧今日礼拜五嘅节目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0: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1: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2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在星期四晚宣布，在10月19日全国公投的时候将会加入涉及亚省是否应该启动脱离加拿大程序的问题。公投将会询问选民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定还是由省政府根据宪法展开程序，为未来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铺路。戴思敏强调，即使支持启动程序，亦都不代表亚省即时会脱离加拿大，他本人及政府都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戴思敏批评法院裁决属于法律错误，认为令到数十万亚省人失去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因此决定直接透过10月的公投了解民意。他表示，自卡尼接替杜鲁多出任总理之后，联邦与亚省在能源发展上已经有更多的合作，呼吁支持分离人士不要放弃加拿大。 State Free Alberta 的法律代表 Jeff Wolf 就指戴思敏背弃支持者。推动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收集超过40万个支持留在加拿大签名的 Thomas Ducasso 则认为方案混乱，只会拖累投资及经济。第六条约原住民联盟大酋长 Joey Pett 批评省政府未有咨询原住民，认为分离议题正加剧社会的分化。奥文顿市长 Andrew Knuck 亦都反对公投，批评分离主义程序影响投资和就业，认为政府应该集中处理医疗及教育问题。省议会的委员会都同日完成了审议永远加拿大人的请愿，建议秋季公投加入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选项。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批评省长戴思敏在亚省分离议题上玩政治游戏，形容省政府燃点了一场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的火。蓝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戴思敏过去近两年一直假装自己只是被分离派逼上梁山，但实际上他是整场运动的推动者。他指出，支持亚省分离的人士正是协助戴思敏当选联合保守党党领的重要力量，因此他现在是欠分离派一条公投的问题。事件源于省政府去年修改公民倡议法，将发起公投所需要签名的门槛降至178,000，即是全省选民约 10%， 由 State Free Alberta 支持，由 Mitch Sylvester 领导的独立请愿，其后收集超过30万名的签名。在法院裁决之后，多名分离派人士要求戴思敏直接以省长权力推动公投，同时他亦都面对如何在留在加拿大的立场与安抚分离派支持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压力。蓝斯认为，戴思敏只是试图藉着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淡化政府本身推动分离公投的责任。他批评戴思敏不愿意承认这个是政府主导的问题，因此试图将责任推向支持留家的阵营。卡加里人道协会正调查一宗怀疑严重虐待动物的案件，有两只狗早前被发现弃置在卡加里东南部公河附近的林区，兽医检验显示其中一只狗曾经长期挨饿。市民 Annette Musseros 在5月7日在 Glenmore Trail 的横跨公河附近 Grace Beach 停车场旁的林区散步的时候，发现两只狗的尸体。Musseros 在兽医

0: 行业工作超过20年，佢指从狗只身体嘅状况已经大致判断佢哋曾经遭到严重嘅忽视，对有人将狗弃尸喺公园感到愤怒。佢表示事后曾经联络动物服务部门，但系狗尸约一个礼拜之后先至被移走，其后再联络卡加利警方，认为事件应该被严肃对待。涉事狗只其后由市政府人员移交与卡加利人道协会调查。协会保护组高级警长 Jill Gibson 表示，法证的兽医确认案件涉及严重疏忽，其中一只狗明显曾经长期挨饿，暂时未发现疾病的迹象。兽医确认其中一只是金毛寻回犬，另外一只就是牧羊犬与爹哩犬的混种。调查人员在星期三重返现场搜证，并透过昆虫的样本分析调查狗尸在现场停留的时间。协会表示两只狗身上都没有晶片和身份资料，正呼吁公众协助辨识狗只的身份。调查人员相信案件涉及长时间忽视照顾，认为曾经接触狗只的人应该察觉异常的情况。Marshalls 希望事件能够推动加强虐待及疏忽照顾动物的刑罚。卡加里人道协会表示正研究多项涉及虐待动物的刑事控罪，亦都可能涉及弃置尸体的相关罪行，目前仍然未锁定涉案的人士。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名途人在星期四5月21日傍晚在市中心遭到轻铁撞倒并卷入车底，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警方在下午5点半之后接报，指七大道与南中央街一带发生事故。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途人在警示灯闪烁的期间横过马路，其后被轻铁的列车撞倒并困于车底。救援人员其后成功将伤者救出并送院治理，伤势危及生命。事故期间，相关的路段轻铁服务一度暂停，直至到晚上8点半恢复。警方正继续调查事故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区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22号嘅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西区有青少年打斗同埋利器伤人事件，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警方话事发喺寻晚7点过后，于北约克嘅 Agate Road 及 Wilson Avenue 地区 Humber River 医院对面一带，两批青少年发生冲突之后，有两名少年身中刀伤，自行到附近的医院求诊。 其中一名伤者

0: 者情况严重，有生命危险，另一人就并无大碍。当局之后找到第三名受害者，他并无受伤。警方正追缉一名疑犯，形容他肤色较浅，身高约五尺五寸，留有黑色卷发，并戴啡色的发尾，最后露面时身穿 Nike 运动裤和黑色的 New Balance 运动鞋。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车祸，造成一死两人重伤。警方说，昨晚十点左右，两部汽车在401公路以北的 Shepherd Avenue East 介乎 Tall Pines Court 及 Van Dorf Street 之间的路段相撞。事件造成其中一部车上的40多岁男乘客当场死亡，40多岁男司机和35岁的女乘客就重伤送院，有生命危险。警方拘捕第二部涉事汽车的49岁男司机，涉嫌在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当局关闭 Shepherd 及 Van Dorf Street 进行调查。联邦外长阿纳德表示，被以色列扣留后被遣送离境的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堡。这12名加拿大人是参与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船队的成员。阿纳德凌晨在社交平台表示，领事人员正协助这些国民接受紧急医疗治理，并安排他们尽快回国。阿纳德又说，已经收到部门官员提交有关被扣留加拿大人遭受令人震惊虐待的资料，并强调加拿大明确谴责以色列对加国民的严重不当对待，要求追究责任。早前有影片流出，显示多名维权人士被反绑双手跪地，并且遭到以色列的官员嘲讽。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以色列对待船队成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和不可接受。在另一方面，应外长阿南德邀请的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加拿大，将会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王毅将与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指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换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换向好势头有重要意义。美国海军报纸，当局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原因是要确保军方有足够弹药应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政府说，目前未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今次军售作出任何调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好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

0: 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嘅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1: 我都好希望呢，即係借呢個機會呢，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同埋精神。
0: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2: 第一次我哋全体嘅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嗰个内容我相信亦都系一个高水平嘅一个学习同埋考察嘅内容，系有利于咧整体立法会议员嗰个嘅理职水平嘅提升，或者系我哋本身理职能力嘅一种提升。
0: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返返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郑明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0: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同隐蔽性增加。他说，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说，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4: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呢个仪式系一个里程碑，联合实验室唔单止系一个技术研发嘅空间，而系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嘅起点。佢代表咗警队同埋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嘅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嘅力量。
0: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就话，为提升网络安全防御同人工智能安全应用能力，数码港会同警务处、数字办以及公营机构同业界伙伴合办网络攻防演练、网络安全漏洞测试等，协助各界及早识别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格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移交逃犯協定列

0: 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好大浓烟，死者的遗属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卢子清报道。
1: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慈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2: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1: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说事发时她刚好外出，邻居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
3: 隔壁邻舍的人告诉我，你今晚火烛，我拿人等低冲上去，我要冲回去救她都救不到，请不到她，我不够力请她，应该就烧着了一枕头的，应该是电漏电而起的，我都冇煲过嘢。
1: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4: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匿入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
1: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7: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係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7: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係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10: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11: 世界上并冇陌生人，只有仲未认识嘅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有啲花片几色嘅咋，不过男人一服系永远系点啲嘅吓。现在气温早晨喺十度八，今日天里面咧应该有湿嘅。周嚟紧咗，我知就得。对于佢嚟讲，呢天咧唔系话觉得，但系好唔系咁样，因为咧都冇日又星日廿又星日咧现度嗱，我话啦，晚星日有咧夜晚嘅花机会，咁佢哋咧系知道。嗱，你醒我会唔会未喺现场系会六二咧二十嘅条对方二十个要 X 仔，每一个朋友因为平啦，咁咧集咧世界嘅呢个流行嘅节奏，我又上 Facebook 跟住轮。你不过搞笑，因为点活啊？六年，我哋六年，我哋系唔耐啊！佢嘅人物咧，佢好面正常啊，唱非常之好。讲到歌就系某啲歌有声，到零咧，中咁佢有少有声问噶，名。

0: 真甜都唔会得好。最后就好嘅龙面啦 ，Red 零科发文，你你好嘅扎十五号揽雪得望好袋。
1: 二十八月二十号点三号机场间大冠军荣获 Legends 嘅龙威参赛者。
0: 当家抢国位质丰田可能会好麻烦。出买个 B 号零八
1: 五精神，有冇漏水？熟食食嚟细件 C A S B Water 停就系卡卡力大嘅熟食。
0: 去 Less 时间丰田会觉得好，佢嚟拎你麻，一夜汤能就可以去 Net 加一嚟拣啦。科百德博达每张八起六四零六四七九八千，很 high 号出头一或前本地嚟，加加。

0: 康人在。喺人里面加加油时，
1: 仲有嘅咁好嘅天噶嘛，边样咪开心嘅？咁你讲我真系好彩呢个氹，咁你时都呢个呢样嘢。
2: 我听紧或者而家嘅人系你录草语
1: 音啦，冇错。
2: 系啊，即系大地啦，而啲外国我哋话，我其长因为见到录草语音嘅时候咧，就脚痕啦，就踢波啦。咁啱咧，今年都系世别。我同阿嘉燕倾偈嘅时候，啊呢一个嘅题材非常之好，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讲。草地嘅質素喎，因為世界盃一個咁高規格嘅比賽呢，佢哋啲草地一定係好靚，起碼我哋喺電視機望到嘅就係非常之靚啦。
1: 係係，你講到草皮呢個字呢，我又用非世界盃嘅角度去講下先。如果嚟自香港嘅朋友呢，一定聽過人哋講我今日又去鋪草皮啦，咁你知點解呀？
2: 喂，你呢把聲好有mood喎，你順便介紹下廣播劇草皮㗎嘛。點解呢？就係原來以前呢一個嘅所謂嘅術語啦，就係話去鋪草皮呢個意思就係喺馬場嗰度鋪草皮。咁大家諗到啦，去馬場做咩呢？咁睇賽馬啦，咁幫下手啦，咁如果呢就跌咗幾百蚊呢，就係幫咗馬會鋪草皮啦。
1: 冇錯，係跌咗下就輸咗咁解下。咁呢個好得意嘅。不過對於即係鍾意打 golf 嗰啲朋友嚟講呢，嘩嗰個草地呀，即係個草皮真係好靚㗎喎。
2: 係啊，我哋就算喺 Calgary 呢個比較乾少少嘅地方，你見到一啲靚嘅即係私人嘅高爾夫球場呢，嘩嗰個嘅打理呢係好嚴格嘅。咁知道即係都係要錢啦，同埋要錢啦，即係要水同埋要水啦。兩張水都要。
1: 所以我哋廣東話真係好啊，冇嗰啲水就鋪唔到靚嘅草皮。
2: 冇錯啦，冇錯啦。
1: 咁左腳今日用咩 angle 講下呢個世界盃同草皮嘅關係啦？
2: 因為睇到一篇文章，你睇到加拿大廣播公司，我就睇到呢就係環球郵報，咁佢哋嘅篇文章就係講緊溫哥華 BC Place 個嘅草地呢喺邊度嚟嘅呢。咁首先講少少背景先，因為 BC Place 溫哥華呢一個嘅球場呢係一直都係用人造草嘅。咁所以國際足協響要求主辦城市做世界盃，其中一個一定要做到嘅交功課嘅，就係將佢變成真草。咁呢個過程就比較複雜啦，同埋又要水 <Okay. S 1> 又要水啦。咁所以溫哥華呢 <Okay. S 1> 就用一個方法，佢就喺另外一個地方呢就是、一早去養殖呢啲嘅草皮。然後呢就是、用一個即係好高科技嘅方法，一卷卷咁樣運返出去溫哥華，係鋪咗呢啲嘅草地。咁呢個零兩個禮拜前佢哋已經正式係鋪好咗啦。咁而家就係需要係希望喺短嘅時間裏面係嗰個嘅根呢係落到去嗰個嘅地方。然後要灑水，跟住又要做好多好多嘅檢測，同埋呢要好似我有啲朋友呢會去曬下太陽啊，即係咩曬草地啊，真係 artificial 嘅人工智能，即係高科技嘅曬草皮，令到佢呢嘩喺電視機睇到又係好靚，綠色一片嘅，同埋落場嘅球員呢亦都係得心應腳啦，踢波。
1: 嗱我呢就唔識踢波啦，不過我真係最想問呢就係咪啲草皮呢鋪得靚啲，啱國際標準，嗰啲球員踢起上嚟先至即係球球都射中咁樣。
2: 冇錯冇錯。咁其實呢個過程呢都幾有趣嘅，喺2015年呢當時加拿大主辦女子世界盃。咁我記得我都有採訪，我去咗 Edmonton 採訪。咁當時有一場嘅國際足球友誼賽比賽之前，就係日本國家隊女子國家隊對加拿大國家隊。咁嗰場嘅賽事喺 Commonwealth Stadium 咧，如果嘉燕你都知啦 ，Commonwealth 咧其實係人造草嘅，以前就真草。咁後期佢又為咗主要嘅比賽都係為咗加式足球或者美式足球啦，所以就改咗成為人造草。咁但係喺嗰場嘅比賽咧，日本隊咧就話好難踢喎，咁第一就係我好容易咬柴呀、即係呢我唔知道嗰、那個足球一跌落個草地嘅時候嗰、那個跟住個變速喺邊呀，然後個波嘅旋轉去咗邊呀，咁所以有啲球員呢因為喺人造草嗰度踢波呢而受傷嘅。咁其後呢國際足協喺2023年嘅女子世界盃就喺紐西蘭同埋澳洲，佢哋就決定一

0: 定要用真草。嗱，呢个真草有一个注脚嘅，呢个真草系全天然嘅真草，即系喺本身嘅地下度种出嚟啊。同埋另外一种叫纤维合成嘅真草，嗰种叫 hybrid grass。
1: 哦，
0: 咁呢一种咧就系今次嘅 Fraser Valley 帮温哥华种草咧，系用一个合成嘅方法。
1: OK，
0: 咁就将呢一批嘅草咧就系合乎咗国际足协叫真草嘅资格。
1: OK，
0: 咁所以咧就比较平少少啦，因为如果你真系要喺个地下度种出嚟咧，唔知要等几耐，同埋时间啊，所有嘅人力物力啊，都系好多嘅。
1: 嗯嗯，人造草嗱，我而家可以即系胶啦，
0: 系胶，冇错，
1: 系啦系啦。不过望落去好似草咁样，
0: 冇错冇错。
1: 咁而家我知道有啲人嗰啲后院咧都费事剪草，成日用啲人造草，但其实系胶嘅。
0: 系啊，
1: 咁呢啲梗系唔合标准啦。
0: 是呢啲唔合标准嘅。咁而家如果你 Google 下啦，咁其实呢国际足协已经进入到第五代人造草。咁呢、第五代人造草同第一代人造草有啲咩最大嘅分别呢？又有啲人投诉，以前就话呢一种嘅胶呢係会释放一啲嘅分子或者一啲嘅情况係致癌嘅。即係所以第一代人造草呢係比较不健康。但因为你可以悭到好多叫真草嘅成本。但去到第五代人造草变咗 hybrid 合成嘅人造草呢，咁嗰种黑色嘅沙呢，有啲沙系黑色嘅。
1: 係、
0: 就即代表好似系泥土咁样。咁呢一种呢，佢哋个释放嘅呢就系减低咗，亦都系合乎健康标准嘅。咁、但系始终呢，我哋如果真系踢开波嘅呢就会知道啦。呢一种嘅人造草就算系几唔会话致癌又或者系咩呢，你都同真草呢系好大分别。咁、所以好似你话另外一方面就有倡议啦，咁多年嚟有好多个球星呢，但之前就日本女子国家队啦，同时亦都有啲球星呢就喂你个草地好唔得喎。咁例如话云迪克呢一个利物浦嘅队长，去年呢就率领利物浦去咗香港嘅启德，就踢了一场波。我话启德个草唔得喎。
1: 唔得啊
0: 即係当时因为啱啱开。咁而家就靓咗好多。咁有啲人咁讲啦，美斯都会投诉过呢一、這个卖物啦。佢哋都会投诉过喂你啲草麻麻地咁样。咁所以会有职业球员嘅倡议啦。同埋呢即係真係科技方面嘅改良。希望今年个世界杯嘅草地真係合乎到个标准啦，因为系历史上最多嘅比赛场地16个城市。咁十六个城市其实所有嘅标准应该系要一模一样嘅。哇，呢个先系最难同埋最贵嘅地方。
1: 我喺度谂紧咧，即系温哥华成日落雨噶嘛。
0: 系啊。
1: 喂，咁点咧？啲草会唔会浸到湿晒噶？
0: 系啊，咁所以佢其中一个科技咧，而家一啲嘅我睇到一啲资料咧，就系佢哋嗰个叫渗水嘅标准咧要好高，即系唔可以系下边都系胶，咁咪积水咯。
1: 系。
0: 咁所以佢下边有一种方法咧，系令到佢摆咗上去个草皮地嗰度啊，卷咗一卷卷出嚟啦，又喺短时间里边生到少少嘅根。找住下面嘅泥土，然后亦都可以有疏水嘅即係我哋我疏通疏通嘅散水，
1: 係
0: 广东话好鍾意呢样嘢，
1: 散水散水
0: 嗰种嘅功能，咁先至为止呢合乎呢国际标准。咁所以呢我哋我睇到一啲文章啦，例如话佢讲高尔夫球嘅草地啦，温布顿网球嘅草地啦，其他运动嘅草地呢都不及呢个国际足协要求。因为国际足协要喺短时间里面踢110场波呢，佢哋嘅成本啊所有嘢系远超于一个高尔夫球场可能会营运嘅成本嚟。
1: 我作为一个普通嘅人啊，你即系听咗咁多有关草地好，咁你打咁多场波，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打完之后啦，喂嗰啲球员踢会即系咩叫片波啊？
0: 咁斩波啦，
1: 斩波咁样，咁嗰啲草皮会
0: 系
1: 即系飘起嘅喎。
0: 冇错，
1: 咁点样即刻又补救啦？
0: 如果你见到有时你睇高尔夫球咧，咁 tee up 啦，即系开波嘅时候啦，佢亦都成嚿草皮飞起噶嘛。咁其实佢真系好简单嘅啫，佢将嗰个草皮摆翻落去原位，然后再加水。咁佢就会好快呢就找返嗰个根啦。咁、如果我哋喺足球上面可能係斩波啦，又或者係突然间飞铲嘅时候啦，会连埋个草皮都掘起晒啦。咁佢亦都可以喺短时间一个复原。复原就係高質素 草皮里面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即係话例如话你睇英超咁样。英超嗰个草皮嘅复原係好快嘅。就因为佢长期会有呢一种嘅科技喺里面。同埋灑水系統、疏水嘅系統，同埋曬太陽嘅系統。咁呢方面呢即係我哋估唔到係有幾貴啦。不過呢就幾日之前呢就有人講話每一場波嘅成本呢$8,200,000。
1: 係
0: 每一場。
1: 我剛才啱啱想問你。
0: 咁加拿大就。
1: 不可思議嘅 number。
0: 加拿大就要畀10億啦去做13場嘅賽事。咁呢個通通包括曬所

0: 多嘅成本啊，包括球场嘅改良啦、保安费啦，同埋其他 click clack 嘅嘢啦。
1: 攞个 calculator 揿揿先，十
0: 好多个零啊！
1: 即系场每一场要几多钱？
0: 好多个零，8200万啊！
1: 唔怪之得，即系入场睇场波咁贵啦，净系啲铺草皮都真系。
0: 你真系帮佢铺草皮啦！
1: 真系要帮佢铺草皮。
0: 咁希望个 legacy 就系温哥华今次之后咧，都系用真草，包括喺佢哋嘅加息足球啦，同埋温哥华白浪队即系正式足球嚟讲，咁真草咧都始终系比较好啲嘅。
1: 系嗱，我即系再讲翻啲近啲噶啦吓 ，Calgary 咁啊，即系左脚你系球证嚟噶嘛？咁喺 Calgary 方面踢足球嗰啲咩草咧？
0: 系真草嚟嘅，
1: 都系真草。
0: 大部分真草亦都有人造草。咁主要原因就系人造草个好处咧，又系 Calgary 容易落雨，同埋比较即系如果一下昼或者朝早12点有11点咁样啦，大约落雨啦。咁下昼3-4点球场就积水，夜晚嘅比赛就打唔到啦。
1: 哦，
0: 咁其实要 reschedule 咧，又系一个成本嚟嘅。
1: 冇错。
0: 咁、所以真草有好多，人造草亦都有，人造草就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基本上落雨。咁但系当然啦，行雷闪电我哋都要取消比赛，或者系落雹咧，我哋要暂停比赛嘅。咁好啦，又讲咗另外一个术语俾你啊，
1: 系
0: 赖地硬啦。
1: 我听过。
0: 跟住就五月份嘅草咧，一啲嘅球场，我两日前就喺做球证。咁就係 Ogden 叫 Pop Davis 啊，呢個球場。咁離遠睇好靚嘅喎，綠草如茵。咁我哋知道五月呢，其實個草嘅復原呢未咁快，依然係有啲 freeze 啊，嗰啲叫相融效應啦。咁仍然係硬嘅，即係你踩到落去你就知道。咁呢啲嘅情況呢，我哋都會提醒啲球員呢，大家唔好咬柴。因為你罩眼睇落去好似係綠草，
1: 都唔想咬柴，但係冇辦法喎。
0: 草下面嘅泥呢係未完全軟熟嘅，咁就要去到起碼五月中，好有趣嘅，即係呢個世界個天氣好有趣。五六月到呢就係最一流啦，嗰、那個比賽，因為六月又唔係太熱，但同時個草個質素呢就回復復原咗啦，從呢、這個即係冬天之後。咁所以嗰日我都赖地硬，因为我都争天咬柴，我都叫啲球员要小心啲。咁所以答返你个答案啦 ,Calgary 其实真草系多过人造草，尤其是例如话我哋学校区啦，学校嘅球场全部系真草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 Calgary 干啦嘛。咁所以有阵时你见到学校区嘅球场呢就比较旱少少啊，比较黄啲，即系冇咁绿。但如果去一啲 city 打嚟嘅，佢再分级数 ABCDE, 五个级别。A 級嘅比賽咧嘅球場咧，佢經常灑水，咁變咗佢出嚟個效果咧就濃密好多，
1: 係
0: 同埋佢你嗰、那個 boot 找落去嗰個嘅泥土嗰度咧，就係、是、會比較實淨嗰啲。
1: 哇！呢個真係好專業啊嚇，就係講啲草。不過我喺度諗翻啲即係最平民啲㗎啦，有啲
0: 話、
1: 哎呀，我最憎係要剪草。
0: 係啊，係啊，
1: 係嘛？
0: 我覺得我有啲朋友咧就咁樣嘅，即係唔鋪草皮啦，即係唔係幾好。咁就索性咧後邊即係有啲係人造草啦，同埋咧粒粒皆辛苦啊。铺石仔，
1: 石春，
0: 铺石春，咁铺石春咧、
1: okay.
0: 就会系解决咗铲雪啦、剪草啦个问题啦，咁啊真系好似一个移民嘅人生咁样啊！
1: 石春之间有生啲野草出嚟，
0: 会啊，系啊，不过移民嘅人生都系要揼石仔嘅，
1: 冇错。OK， 今日啊，唔该晒啊左教啊，呢个非常之有趣嘅问题。咁啊，即系世界杯即将嚟临啦，梗系要听翻啲即系球迷嘅奇遇记
0: 啊，
1: 有啲好热闹嘅气氛吓，阵间10点钟有阿省新闻嘅。OK， 唔该晒，
0: 拜拜。

透过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10点正。
5: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是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现在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2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

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其中一场马拉松赛事卡格里马拉松将于本周末举行，预计吸引数以万计市民参加。由 Surface Credit Union 赞助的卡格里马拉松自1963年起每年举办，除了2020年因疫情停办外，今年将迎来第62届赛事。大会设有6项赛事，包括幼儿大 Pradesh、儿童赛、5公里、10公里、半马拉松和全马拉松。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不同距离赛事让各年龄和能力人士都能参与。配合活动进行，市内多处道路周末将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封路安排将于明日同星期日凌晨4点45分开始。当局表示临时禁止泊车标志将于封路前最多12小时设置，呼吁参加者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起点。明日封路范围包括 Ramsey 区、东南麦当劳大道全段以及市中心东部 Inglewood 11大道以及东南9大道部分路段。星期日封路范围则包括 Kensington Road 以及西北区多条道路，包括70街、46大道、79街和西北44大道部分路段。亚省省长戴思敏昨晚宣布10月19号全省公投将加入涉及亚省是否应启动脱离加拿大程序的问题。公投将询问选民亚省应继续留在加拿大，定是由省府根据宪法展开程序，为未来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铺路。戴思敏强调，即使支持启动程序，亦不代表亚省即时脱离加拿大。他本人和政府都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戴思敏批评法院裁决属法律错误，认为令数十万亚省人失去表达意见机会，因此决定直接透过10月公投了解民意。他表示，捷卡尼接替杜鲁多出任总理后，联邦与亚省在能源发展上已有更多合作，呼吁支持分离人士不要放弃加拿大。 Stay Free Alberta 法律代表 Jeff Roth 指，戴思敏背弃支持者，推动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收集超过40万个支持留家签名的 Thomas Lukasik 则认为方案混乱，只会拖累投资和经济。第六条约原住民联盟大酋长 Joey Pitt 批评省府未有咨询原住民，认为分离议题正加剧社会分化。爱文顿市长 Andrew Knack 亦反对公投，批评分离主义议程影响投资与就业，认为政府应集中处理医疗和教育问题。省议会委员会已于同日完成审议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建议秋季公投加入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选项。亚省新民主党党领南斯批评省长戴思敏在亚省分离议题上玩政治游戏，形容省府点燃了一场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的火。南斯接受访问时表示，戴思敏过去近两年一直假装自己只是被分离派逼上梁山，但实际上他是整场运动的推动者。他指出，支持亚省分离的人士正是协助戴思敏当选联合保守党 UCP 党领的重要力量，因此他如今欠了分离派一条公投问题。事件源于省府去年修改公民倡议法，将发起公投所需签名门槛降至约178,000人，即全省选民约10%，由 Stay Free Alberta 支持，并由 Mitch Silvestra 领导的独立请愿其后收集超过300,000个签名。在法院裁决后，多名分离派人士要求戴思敏直接以省长权力推动公投，同时他亦面对如何再留在加拿大立场与安抚分离派支持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压力。南斯认为戴思敏只是试图藉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淡化政府本身推动分离公投的责任。他批评戴思敏不愿承认这个是政府主导的问题，因此试图将责任推向支持留家阵营。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途人昨日傍晚在市中心遭轻铁撞倒并卷入车底，送院时情况危殆。警方于下午五点半后接报，自七大道与南中央街一带发生事故。初步调查显示，涉事途人在警示灯闪烁期间横过马路，其后被轻铁列车撞倒并困于车底。救援人员其后成功将伤者救出并送院治理，伤势危及生命。事故期间，相关路段轻铁服务一度暂停，至晚上约8:30恢复。警方正继续调查事故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

0: 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係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闷了找我的钢琴也可以全日语。
5: 这首歌会不会就是你的童年心声？如果你不记得了，不如听回吧，可能会了解现在的仔女多一点，又或者会感叹自己真是好小朋友。今期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季军 Gareth T 的《我很小朋友》。

有时唔系难相处，而系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值得啲乜。呢首歌唔单止系讲爱情，仲系讲紧所有人际关系、朋友、合作、暧昧之间，尊重先至系入场券。今期冠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嘅。

0: 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亚省省长戴思敏昨晚表示，他的政府将会就亚省是否应该留在加拿大举行全民公投，但他提议在10月19号举行的公投并非会问简单的是或否问题，相反他将会询问选民是否希望亚省留在加拿大，定是启动法律程序去到举行另一场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戴思敏昨晚发表电视讲话，为他将独立议题列为秋季公投议题的选择辩护，批评上星期一名法官裁定一份旨在强制举行独立公投的公民请愿书违宪的判决有误。戴思敏说，他身为省长绝对不会容许

0: 官嘅法律錯誤令幾十萬亞省省民嘅聲音被壓制。佢話而家係時候進行投票，了解亞省民眾對相關事宜嘅意願，然後繼續前進。戴思敏話佢同執政嘅聯合保守黨同僚都支持留喺加拿大，但佢願意向要求就脫離加拿大問題進行辯論嘅分離主義者妥協。報道話此舉將會進一步激起聯邦主義者嘅不滿。過去一年嚟，聯邦主義者們一直認為戴思敏唔願意或者無力消除他们党内存在的独立倾向，相关消息恐怕会加剧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担忧。在灰省，反对党灰人党亦都承诺，如果他们赢得秋季省选，将会举行独立公投。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正式制定了针对线上串流媒体服务的新规则，强制要求相关服务将更多收入用于加拿大同原住民内容。这个亦都是政府为支持国内节目制作而设立的20亿元支持体系的一部分。新政策要求提供视讯同音讯内容串流服务的公司将他们在加拿大的收入的 15% 用于支持加拿大境内节目制作，是两年前宣布的 5% 基准要求的三倍。同时 CRTC 将传统广播公司的最低比例降至 25%。 2024年 CRTC 做出了临时决定，要求串流媒体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将他们在加拿大的收入的 5% 缴纳到支持广播系统的现有基金当中。而虽然新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专家警告可能会加深和美国政府在跨境贸易上的分歧。国家邮报报道，代表加拿大皇家骑警成员的工会负责人要求查明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制作的以表彰退休骑警为幌子，实际上是针对退休骑警最终被证实是恶作剧的一个节目，是怎样获批。工会主席说近期收到退休成员的电话，讲述他们曾经被制作团队接触，有人说他们在3月一起参加在温哥华举行的活动，制作团队说威廉王子将会出席活动感谢他们的服务，他们亦都被要求穿上红色制服，但那次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恶作剧。现场播放一段伪造的视频讲话，内容是国王查理斯三世陛下宣布解散骑警，原因是历史上骑警在原住民问题上扮演的角色。CBC 方面就表示相关节目已经暂停播出，正是审查拍摄材料。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3: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2: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找 David Yanko 分手，
3: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的话就找 Sandquark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奇英会的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的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他们在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

0: 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务员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爱上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122。
1: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2: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10:17，开始一家人节目第二部分。嗱，今日系星期五啦，咁听惯我节目咧都知道吓，喺星期五咧喺大约7:00嘅时候咧，今日有社区透视镜噶。咁今日嘅话题咧好特别啊吓，因为咧请到一位花艺嘅导师。我哋喺加拿大住，好多朋友咧都有花园咯，嗬，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好钟情啊吓，种花啦，咁啊个花园咧系佢 B B 嚟噶。尽管咧出面可能好晒，唔紧要啊，因为咧即系种花咧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种好似疗愈嘅一个活动咁啊吓。咁但系咧其实对于一个花艺导师咧，佢今日咧都会同大家咧讲下，究竟花即系种花啦，或者系插花等等呢一样啊，对自己嘅情绪方面咧，其实会唔会有啲嘅帮助咧？呢一种咧就系叫做花艺治疗啊。原来花艺治疗咧就系陪伴一啲嘅朋友啦，无论长者又好啦，或者你而家工作紧嘅人士啦等等吓，都好多时咧都好多压力吓。咁但系咧透过呢一集呢位嘉宾咧，将会同大家讲下咧喺视觉啦、嗅觉啦同埋心灵上点样样咧去探索一下花背后嘅情绪密码。咁呢个咧好有趣啊！吓，阵间呢边位花艺嘅导师咧，同我哋分享下啦。咁啊，阵间会同大家讲下嘅。不过呢时候咧，要带大家去呢棵樱花树，呢只咁正嘅歌，有请人到10:19

0: 会有发现嘅相关好震撼。来，我做
1: 听听下曲，强拉科事情同语言可以更好嘅地点。专向嘅嗱，以下各地嘅利率，首先889万全部立 shop 期望起上。
2: 今系喺查出系四优惠 ，and 别按如日你威心时刻见，但最近会发生并每集果冻的香港四881元，快啲行动！
3: 黄能咁就黄安问题，听本剧同阿成你嘅成日行线，咁啊在地工作，然后行点战？我讲紧系确全你个人责任，而十你个都成出嘅两栋楼系一个三立院嘅真人年纪好，啊呢个要系安全问，希望到解决问题有嘢共同一对，咁啊相关土方政府头上对啊应省业务，不过喺两栋早教通咗物源，咁啊个 B C 收用于佢哋，咁啊更系长信腿嘅，等佢咧仲有啲埋我哋嘅。
0: 我
3: 呢
0: 个变招系招系需要书单嘅嘢，我觉得有地方做到嘢，我加下经验。但系咧，其实或者至少都已经去我老生嘅地方。我哋呢个系嘅，即系都装嘢之后嘅时间。咁听你嘅话，所以听我呢边所以嘅老兵讲话，应该话有。但系标准嘅程度咧，啊，又系咁教啦。咁同佢有嘅好一下就系住嗰度，咁嘅又咪大二十台就上咗衣柜。咁家近咧个时候清局就咁就冇再搵到嚟。我而家就系咧跌上翻到嗰日可以嘅图啦。而咧讲一样嘢讲下就睇落去，咁你咧变乜嘢错难得喺表底睇到而家时门面成大啦，有加啦，所以落到佢每日。而且他需要有什麼大心，因為什麼大心，因為什麼大心。

0: 我成个即阿姐都唔系我试到啦，咁我一就跟难轮番木轮，咁即系我连我嘅一风冷高之时候，咩嘢就阿姐真系瞓啦，佢要开波下咗，啊咁埋佢哋行，而家咧依家又好尽噶，大家合写好多钱都发，你随时佢又一下就打噶，你有嘢唔识咧，光脚一样咁跌出嚟。佢哋自从做事伤咗，因其而家只咧见到好多，我亦都讲唔知真有影点样咧，话都系咁紧要嘅细事，咁第一个开始系稳用草呢个位置嘅。
1: 而家喺悭安全提醒而设咁啊，点解咧靓化赛道过地沙岭段换咗嚟我焦点事嗰边，咁啊，等个话。由于呢个市中心东端嘅医疗求助个案大量增加，消防部门将会减少回应部嘅建理五次，消防呢一部署部嘅忙，执行皮影减银。咁啊，个话会唔即系要同救护面员同咁啊，到而家话地府嘅人府嘅人民所讲法越系越叻。
2: 咁接访嘅话，我嘅咧有就仲有啲
1: 即系一个嘅现场，都要先熟断唔
3: 开。永恒恩啊，有西景泰福已经 net post 啦，大伙伴亦都有知，日以游记各全条路相继户口响惠嘉由福黑字嘅。
1: 讲过话公园嘅市民啦，我举咗呢一个嘅生母，今日要估原真免费废话，因计划做永子区嘅口命档，咁啊相当头先啱时同你免费，不过嘅我只
0: 我哋想对啲嘢特别要加多啲。

0: 學過係想啲個熱望望，你覺得叫又叫個理論入去啊？打就如果係我寫條魚翻，如果捉魚係蝙蝠，佢話生完佢到人類咁樣咁靚啊，或者水面啊人力嘅會去殺蛇個，咁佢又就不少遊船啦，嗰會外國咧，咁啊第二個咧亦都有生完啦，啲家兒滿意，咁樣我就覺得佢就唔係講翻依個話題啊，好啲啦，嗰個變化就要拋論公園咁講啦。1989年成立嘅 John Daniel 公司嘅，咁咗咧就我係搭建嘅機構嘅，仲係咧以前個市嘅市咧就相當時間，但個十零廿年咧就好多嘅同呢個市政府壓喺嗰度，好多時咧就試提一啲嘢，咁公園局又會係轟佢之類嘅，咁我就本身覺得公園局啊佢嘅功過咧參半啦，當然啊依個我哋嘅 Stanley Park 同埋各方面嘅泳池咧又做得幾好，但似乎而家就因為我唔知咪經費啊或者依個係人使用多咗咧，變咗咧就係落即係變咗咧就係失調呢個覺得依樣嘢，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好多時係政治化咯，差唔多啦，好多時啊就係市政府同佢一個鬧劇喺嗰度，咁但係咧就係、是、我哋。香港政府咧就啊，這個公園局咧亦都係幾有特別嘅，全加拿大係得我哋一個嘅，就係、是、市民選出嚟嘅。咁啊，美國咧就係只有一個，就喺嗰邊 Appalis， 咁就係呢個美國中部。咁啊，依個係幾特別嘅組織。你話佢嘅職業績咧幾好，咁但係最近咧，我覺得佢咧好多時咧都係大家喺度拗撬咧，就係、是、一啲好無謂嘅嘢。
1: 嗯。咁啊，講緊呢一個嘅免費游泳課程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唔同人士喺度質疑今次提出嘅呢個方案咧，到底資金從何而來？咁啊，不過相信咧，到底所謂喺温室搞免費游泳課程要使幾多錢咧？咁啊，都視乎個課程嘅規模同埋普及程度。咁啊，當然我哋較早前嘅討論都提到啦，除咗係專業人員要判斷現場環境之外咧，咁啊，相信我哋本身咧都要判斷現場環境，我哋係有冇適合嘅能力去到從事進行一啲嘅娛樂活動咁啊，例如游水。咁啊，講緊係咧，雖然話公投學校就搞到似智力測試咁樣，但係其實生活上咧有好多嘅決策都係考驗我哋嘅智慧嘅，包括咧應唔應該去到從事一啲嘅活動，同埋自己有冇足夠能力。等等，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市議會方面嘅動議咧？咁啊，資金問題又應該點樣解決咧？
2: 嗱，民風就話啊，即係選舉啦，就嚟啦。但係我睇咧兩個角度去睇，第一件事咧就係、是有免費提供嘅免費游泳課程，尤其是俾啲兒童嘅咧，當然係好事啦。但係咧其實溫哥華 Richmond 都有這些游泳班，那些是收費，如果你說提供免費的照顧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當然是好事，但是第二個角度去看就說已經有公園局呢倒轉了，溫哥華公園局出來質疑，就說怎會這些錢怎麼來呢，樣我會覺得呢就是那個治理的方式 governance，咁當然你作為一個市長提出呢啲咁樣嘅服務無可厚非啊，冇問題，但係呢個已經有一個組一個公園局呢去負責，咁其實喺一啲治理嘅文化呢應該就係同呢啲負責嘅組織負責嘅人啊，呢啲議員呢就係提出等佢哋喺佢份內呢做好呢件事，咁啊點解會自己喺呢一個市政府呢個council 自己提出又通過咧？咁你當然大多數可以通過啦。咁其實我就會問咧，點解會有咁嘅治理方式？係你會去做一樣？

0: 嘢唔系你嘅工作。假如我觉得一个好嘅治理方式咧，一个好嘅 governance 咧，其实你真系每一个负责嘅组织有佢嘅工作，佢有个目标啊，有个时间表，同埋有佢嘅财政预算啊，佢嘅开支啊，平衡啊，咁样去管治嘅，就唔能够咧就话诶、我话中意做，我话我一样唔做，唔要救生员。其实救生员咧，我唔知道用几多啦，相对通常遇溺浸亲嗰啲咧都系识游水嘅，唔识游水嗰啲咧就唔会贸然咧冲出去嘅。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喺意外发生。咁所以嗰个基本嘅服务咧，真系防御个意外嘅啫。啊，当然你话唔识游水遇溺都有可能，但系通常嚟讲咧都系喺意外咧发生嘅。咁所以喺管治里边咧，我都会质疑到就系用咩方式咧去管治一个咧市议会。
1: 咁啊，呢一个讲到话今次呢个嘅免费游泳课程啦，其中一大争议咧就系所谓嘅资金问题嘅。咁啊，公园局主席就感到疑惑啦。咁啊，到底上课地点嘅泳池咧，同埋相关嘅教练系咪足够？咁啊，轮候嘅人相信亦都会好多。咁啊，当局有冇足够嘅负荷能力，都系值得去到关注嘅。咁啊，喺我哋市议会通过呢一个嘅叫做动议之后咧，咁啊 ABC 党嘅市议员就话咧，目前系尚未有一个嘅成本估算，咁啊稍后就会有公开。咁啊，沈君健嘅动议咧系要求职员同公园局制定计划咧，去到为一啲嘅就提供一啲嘅早期游泳指导啊。咁啊，获得一致通过之后咧，呢个计划咧系要求优先为3至12岁嘅儿童提供免费课程。咁啊，呢一个咧都系相信都一件本身，如果系游泳课程嘅话，本身件事嘅性质都系一件好事啦。咁啊，而有啲嘅求生技能，例如游水咧，都系最好系由细学起咁啊。但系讲紧嘅系喺如今啦，除咗系市府之外咧，咁啊省府同联邦啦都面临一啲嘅财政方面嘅困难。到底可以点样去到促成一件事咧？咁啊，到底点样系促成呢件事嘅同时咧，亦都避免去到挤压到其他项目嘅生存空间咧？这个都系值得我哋去继续探讨嘅。咁啊，都希望咧各界可以寻求到一个嘅解决方案。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4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C123 啦 ，C123 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游水咧，好嘅水质对于泳客嘅安全同健康而言咧，都系至关重要嘅。咁啊，讲起水质咧，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每日我哋翻放工都会揸车经过嘅飞沙河嘅污染问题。咁啊 ，BC 省嘅研究员咧喺飞沙河河口嘅5个地点采集水样，同埋呢一个帝王三文鱼嘅组织样本之后咧，就发现超过200种污染物，咁啊当中包括可卡因、抗抑郁药、咖啡因同埋阻燃剂等化学物质。咁啊研究员就话，研究发现当中有16种属于优先污染物啊，浓度高到足以对水生生物构成潜在不良影响。咁啊，大湾地区有200万人口左右啦，系加拿大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啊。咁啊，有一个嘅有啲嘅叫做非牟利嘅自然基金。

0: 喺 Nature Canada 就講到啦，雖然大部分居民咧每日都要經過呢一條棕色同埋混濁散發住惡臭嘅飛沙河啦，但係呢個飛沙河同埋佢嘅河口咧，其實係孕育咗好豐富嘅野生動物啊。咁啊，但係由於企業嘅開發咧，飛沙河超過80%嘅生物多樣性已經喪失。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咁啊，我哋嘅飛沙河以往係咪都係咁污糟嘅咧？咁啊，有冇治理嘅需要咧？咁啊，聽董達成你又點睇？
1: 飛沙河咧，其實喺 BC 省係入到內陸啊，好深入嘅，係一條大嘅河，主要嘅河。我哋嘅文化發展啊，即係好似中國黃河、長江一樣，咁飛沙河咧係好重要。咁嚟到我哋啊，去到下游，去到海啦，你見咧嗰、那個染污嗱、飛沙河咧，如果你都係咁濁嘅喎，我哋有啲流沙咧 ，silk 我哋叫啊，都係引到咁濁嘅，但係裏邊咧可以好乾淨。但係如果你咁樣化驗咧，有咁多嘅染污物裏邊咧，一啲都唔出奇，但係我哋可以改善嘅。嗱、而家咁樣嘅警報咧，講俾我哋聽。啊！嗰、那個循環咧嘅染污咧，就我哋自己食飯嘅啫。啊，講真就係、是、咁。如果你喺 Richmond 咧，如果你留意咧，嗰啲坑渠口啊，有啲學生咧，應該就係中學生咧，有個 project 咧，就喺個坑渠口咧，又畫上一條三文魚。我相信而家仲喺度嘅，即係我喺 Richmond 住咗30多年咧，都見到好多三文魚喺個坑渠口。坑渠口咧唔係污水，我哋呢啲叫 drainage， 係流出去河流出去口嘅。咁如果你早啲嗱，以前真係有啲唔生性嘅換嘅車嘅底油咧，啊或者 motor oil 咧就倒落我度都敢死嘅。咁嗰啲咧就真係染污啦。咁就流咗出我哋海，咁所以大家認知咧，呢啲咁嘅染污物就唔係立亂去倒嘅，而去回收嘅。咁你見咧，但係好遺憾啦。啊，仲有一樣嘢，另外一個渠咧就係喺屋企收集嘅污水就去咗我哋污水處理嘅污水處理廠。咁你見咧，我啲處理過之後咧，先至係引出大海。咁所以好多嘅染污物咧，應該喺個污水處理嗰度咧處理咗嘅。如果亂咁去咧，兩個系統用咧，就會搞亂檔噶啦。咁所以我哋見嗰、那個即係呢個認知咧，喺我哋生活咧一定要知。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坑渠口咧，其實坑渠都係收集呢啲出大海嘅水，應該就係雨水嘅啫。但係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喺巴黎奧運咧，嗰條河咧叫做塞納河。當時咧有個游泳比賽就唔得喎，落完大雨啊，已經係用咗唔知幾多億咧清理嗰條河嘅污染污啦，都係一落雨咧就搞唔掂。咁所以你見咧，我哋坑渠抌嘢落坑渠啊，嗰、那個引起我哋嘅染污咧都係好嚴重。咁呢啲認知咧，就每一個居民咧都係要知嘅。咁所以而家講俾你聽啦，200種嘅染污物咧。我哋食嘅鱼啊，我哋食嘅 BC 蟹啊，嗰啲咧好可能咧就系俾翻我哋咧自己吞落肚嘅，咁所以呢个研究咧系重要嘅发展，咁我哋大家每个人咧自己做翻我自己嘅份内事啦。
0: 咁啊，今次呢一项研究咧系由加拿大联邦渔业及海洋部同埋呢一个西门菲沙大学 SFU 嘅研究团队主导嘅，咁啊被认为系菲沙河历嚟最大规模嘅同类污染物嘅筛查研究。咁啊，今次研究员方面都提到咧，有一啲嘅优先污染物系足以咧对水生生物构成不良嘅影响。咁啊，警告咧混合污染物可能会对幼鱼嘅健康构成影响，同埋威胁到依赖三文鱼为食物来源嘅濒危南方居民苦鲸。咁啊，与此同时咧，呢一个嘅专家都警告咧。飞沙河嘅水流系较为急速嘅，若果喺一啲嘅河口检测到污染物咧，代表流动较慢嘅小溪或者水域入面咧，污染浓度可能更高。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点睇我哋嘅飞沙河有冇一个嘅水质方面嘅治理嘅必要咧？
2: 哦，肯定是要有必要啦。咁但系第一样嘢就记得咧，大家先阿 Ken 佢就系 Facebook 同我哋温哥华关系好紧要。咁如果大

我睇睇列治文嗰个屎挥咧，写住 try your face 啊，即系话咧，我哋咧系靠呢个阿飞沙河先至有啊，又话当然啦 ，Richmond 啦，同埋有一样嘢就系飞沙河咧，佢个颜色就好得人惊嘅。你個源頭都係，因為佢依個係佢泥啊，同埋啲礦物質啊各方面，咁所以飛沙河好多時嘅印象咧就話係染污，即係好多染污。其實飛沙河咧本身嚟講咧，而家你係可以啦。法例上面因為飛沙河咧就係依個係三文魚會遊嘅，所以飛沙河本身咧即係理論上咧釣嘅魚咧係即係都係冇乜大問題都可以食嘅。咁但係因為佢要保護依個魚嘅同埋依個原住民嘅依個漁業啦，咁所以咧係由某啲季節咧佢就會係唔俾釣魚，咁所以你又唔係見太多人釣魚。佢咧係最主要咧都係依個所謂法例上面嘅嘢。咁當然咧嚟到我哋依度嚇，到 Richmond 啊 Stephen 依個即係去到依個海嗰度咧。咁就好多我哋見到啲工廠啦，當然好多嘢咧就帶咗落嚟。咁依度嚟講，咁好多人話喺飛沙河唔係好見人游水喎。咁大家知道咧，就加拿大有樣嘢好特別，我啲河咧就最主要，其實好多河咧都係依個雪山水嚟嘅。咁包括中國大陸嗰啲都係，但係佢走得好耐，落到嚟下低地方暖。咁但係咧，如果大家有嚟過加拿大咧，甚至係你邊個地方你落河咧，嗰啲冰水咧就真係赤腳嘅，可以講啦。咁我亦都游湖，如果大家游個湖又唔同，因為湖嘅水就冇咁喐嘛。咁如果游湖嘅時候，你覺得咧上面嗰三尺咧，大概三尺啦。咁你浸身落去啲游水嘅時候咧，咁就如果你唔游嘅時候咧，咁你覺得下低啲腳咧就好凍嘅。咁但係飛咗河咧，啲水成日喐住，同埋佢流量好大嘅，所以就非常，所以政府咧就不。即係唔贊成，佢又冇禁止，但係政府咧就係唔贊成你游，亦都你如果係識游水嘅人，或者就算攞落去知道啲水流好急，同埋啲水咧係因為咁多泥咧泥味咧，就係、是、所以咧佢就係好多人就唔同埋凍咧，好多人就唔喺嗰度游啦，同埋咧因為佢冇咩正式嘅灘啊，咁所以變到咧就係、是、都係好多泥瓣，就唔係咁多人游。咁講開嚟講咧就係、是、而家事實上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化學劑冚棒衝曬落去，咁頭先當然阿 Ken 講嗰啲就以前唔知啦，而家咧甚至我見到咧有啲而家所謂嗰啲閘口咧，嗰啲係所謂路邊嗰啲閘口咧，而家就唔係淨係印咗嗰、那個一條魚上，我而家好多時嗰閘口本身個鐵咧住咗一個魚嗰個咁嘅形喺嗰度，即係話俾大家知咧，啲水咧落到去咧，啲魚啊會係第一個咧係受到呢個衝擊，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咁啊亦都係一齊，譬如喺啲大湖區啦，多倫多就咧而家。甚至咧就唔準備咧，甚至係唔用喺屋企洗車嘅。咁所以屋企洗車當然有洗潔精啦，洗潔精入邊有好多固定精嘅位嘢。而家話發覺好多好多嘢落去都有。咁當然而家我哋屋企用咗好多化妝品咧，而家用咗好多化妝品，化妝品有好多好多化學劑喺裏邊，清潔劑啦。咁而家大家如果你嚇睇睇呢個係任何嘅宣傳嘅上邊咧，嗰啲清潔劑嘅廣告係多到不得了嘅，即係任何地方咧講到你屋企任何角落咧，你都用清潔劑嚟。去殺菌啊，咁或者啲好啲嘅味道啊，嗰啲係化學劑嚟喎。咁啊，當然頭先我講嗰個，譬如洗車咁，溫哥華暫時就未話禁，因為而家我哋係依個水嘅問題啦，製水嘅問題啦，但係咧就係未禁呢、這個，因為洗車你嗰啲沙依個係洗潔精亦都係落咗去嘅。咁當然洗車如果係即係專業嗰啲咧，佢哋咧就有呢個設備咧，將佢即係循環再用呢啲水，咁變咗係好啲嘅水質。咁但係有樣嘢就係、是、我比較擔心嘅，就係而家咧發覺咧啲藥品尤其是我睇到嘅，包括咧依個可嘉欣喺嗰度 ，cocaine 喺嗰度。咁好多時咧，而家我發覺咧，就係啲藥咧就即係你當然啦，所謂係依個唔化合法嘅藥，當然有問題咧。但我發覺咧，好多時而家醫生都係咧就配咗一配啊，配60粒、90粒咁樣。咁嗰時咧，我自己試過，我試一試或者30粒，嗰陣時我試咗10粒。咁咧好多朋友咧，我自己就屋企有個大樽收埋咁，但依個咧就唔係好建議，因為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依個其他動物咧，就你好麻煩噶啦。咁好多時咧，其實依啲唔用嘅藥咧，就應該拎翻去啊！依個係藥房，佢哋會同你處理嘅。咁如果我哋擺咗屋企抌咗出嚟垃圾嗰陣時咧，都係要用嗰啲藥，通常咁啊變咗入咗去個水嗰度、水源嗰度，咁變咗咧就會染污咗一個河。咁亦都有一樣嘢就係而家甚至所謂毒品，我亦都係依一輪。聽到消息嘅好多有即係狗隻嘅朋友咧，好多時出去放狗咧，佢都會唔食咗咧，就唔知點解咧喺路邊咧會有啲啊，即係依個係毒品嘅嘢，所以覺得咧。飛沙河咧受感染污染當然有問題，咁但係似乎作為依個化學劑染污嘅問題啊，即係毒品染污問題咧，已經咧就發展到咧就唔係就喺河咯。咁我哋就當然啦，飛沙河我哋 Charles of Fraser 咧，即係我哋飛沙河嘅兒女，咁所以應該就係保護佢嘅。

0: 咁啊，当然三文鱼我哋紧要。你话喺沙田咧，我就发觉依家我最紧要。沙田咧就同我哋，我觉得就冇咩大关系。但系睇人沙田咧，佢系所谓最高嘅一个 predator， 即系话咧喺呢个食物嘅链啊 ，food chain 食物系最高嘅。咁佢将所有嘅食晒之后，好似我哋人，所有其他动物食晒之后咧，就系聚晒喺嗰度。咁其他嘅矿物质啊，或者呢个系甚至我哋飞沙河咧，亦都系好多时咧就系呢个矿业。所以 BC 省嘅矿业咧系受好大管制，因为好多时咧啲河水你会将呢个开矿咧，会将好多开矿里边嘅毒质啊，会带咗落嚟，所以系管制咧系非常之合理嘅。
1: 嗯，咁啊，今次研究咧系亦都系关注呢一个嘅，正如刚才Victor 都提到咧一啲嘅稀有物种嘅生存问题。咁啊，讲紧喺德鲁平原飞沙河口嘅采集样本，发现多种嘅污染物。咁啊，都希望喺我哋嘅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保育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嘅比较好嘅平衡。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多谢两位，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系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咧，由 Teddy 郭康立。今日咧，我哋好笼统咁样用翻咧，就系省政府成日用嗰个字 omnibus， 即系一篮子咁样去睇好多件事。因为咧，对于市政嘅发展咧，喺嚟紧嘅议程咧，都有一啲嘅重要嘅决策噶。卡加里呢一个城市究竟咧会唔会喺个十字路口嘅发展当中咧，因人而异，大家嘅睇法都唔同。不过市长嘅论述就系话，我哋系迈向紧200万嘅人口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讲下交通啦、公共嘅安全啦，同埋咧就系关于环保方面嘅政策，包括咧就轻铁绿线啦，市中心嘅免费乘车区是否咧继续保留啦，卡加里嘅 Route Ahead 30年嘅交通发展蓝图系点样啦？同埋细如一樽嘅胶装水咧，都可以咧会有辩论嘅机会噶。我哋当然讲政策归政策，更加重要就系卡加里未来嘅发展系点样。咁呢一个系个态度嗰方面，同埋政策咧需要挂钩，甚至乎咧就呢啲嘅议员同埋社会咧都要咧系 walk the talk。阿 Teddy， 你点睇呢啲嘅微观嘅政策咧？
3: 呢一啲嘅政策其实系讲紧一个更加大嘅蓝图，呢个蓝图咧其实系一个发展嘅蓝图嚟嘅。当然啦，当中有一啲嘅细节咧，仍然都可以讨论，同时有争议。咁但系大致上，大家系知道，唔再起呢一类嘅基建，而唔再加快嘅话咧，系catch 唔到一啲嘅发展当中。咁呢样嘢系大家同意嘅，只不过点样去继续发展落去咧，大家个路线咧可能有啲嘅差别。
2: 咁可能鉴于咧，2027年有亚省嘅省选啦，咪省政。

0: 府咧都有其他嘅聚焦嘅地方啦。咁啊喺之前咧度拗到面红耳绿嘅轻铁绿线咧，似乎近嚟咧都冇乜特别嘅新嘅一啲嘅争拗。大家咧都系落实咁样去兴建。但系始终市中心嘅一段咧，仍然要等待咧就系省政府嘅一啲嘅睇法噶。Teddy 啊，你睇下而家嘅议会，包括咧就系市长 Jeremy Farkas 对于咧就系例如话市政厅厅长啊 Dan Williams 同埋省长要求关于一个爆水管嘅问题啊，又或者轻铁绿线嘅问题啊。而家似乎省府同埋市政府咧都冇乜特别嘅争拗，系咪一件好事嚟嘅？
1: 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话有啲嘢咧，大家 align 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具体一啲嘅政策改动咧，仍然都系我哋继续系等紧嘅。咁一啲嘅政策改动咧，似乎喺而家呢一刻至少咧，但系唔系一个最大嘅争议。
0: 轻铁绿线市中心路段咧，将会喺2027年估计一切顺利就会喺嗰个时间正式展开噶啦。今日除咗讲呢一个交通方面咧，亦都会系讲下另外几个政策，同埋咧就系议员嘅睇法噶。转头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卡加里嘅市议会有一啲嘅辩论，同埋有啲嘅即系新嘅情况。呢啲消息咧，其实追到五月尾六月咧，其实就系准备议会咧就要休季噶啦。咁所以有好多嘅进程咧，都会喺五月下旬啦，甚至乎喺六月份嘅时候咧，就希望有一啲嘅结果噶。咁今日咧，我哋会讲下分别有轻铁绿线嘅一啲嘅更新啦，系市中心方面啦，轻铁嘅免费乘车区究竟会唔会保留呢？至于咧系交通嘅30年长期计划 Route Ahead 咧有一啲嘅新嘅消息，咁同埋咧有一位议员啊，甚至乎有两位咧，对于咧就系市议会又或者系行政处里边咧，系点样用胶水樽或者用买呢啲叫 bottle water 嗰个嘅状况咧，有一啲嘅意见，甚至乎系用到私人嘅动议咧，希望咧就系议会就系正视噶。咁呢几方面咧，我哋慢慢讲。其实讲交通咧都可以即系一篮子咁去讲咧，先轻铁嘅绿线啦，因为同北边呢个嘅交通配套同埋免费乘车区咧都系息息相关嘅。Teddy 其实轻铁咧，大家都知道啦，已经开始咧一啲嘅车站头嘅工作啦。而喺采购方面咧，亦都有一啲新嘅车厢咧，就系准备咧就运到嚟卡加里噶。当然大家咧即系喺省议会省政府里边咧嘅决定咧，仍然要等待一段时间。尤其是咧系市中心点样咧就系兴建呢一个咧都系有争拗嘅地方噶。Teddy 其实最新嘅消息咧，我哋知道啦，东南段第一阶段咧就系进入咧就系全面嘅施工啦。都系一件喜事嚟嘅，相信好快咧都会见到轻铁绿线咧可以服务咧卡城嘅市民啦，系咪？
1: 系嘅，我哋见到整条嘅Green Line 佢哋本身有一啲嘅地段点样起咧系冇乜争议喺当中嘅。我哋见到譬如可能喺Blackfoot Ramsey 嗰个位，其实已经有啲嘅工程喺度做紧啦。咁因为嗰个位条线系点样起都好咧，都要经过嗰一度，因为佢哋嘅目标系经过 Odin 一啲嘅工业区，然之后落到去东南嘅一啲嘅 community， 然之后最终去到嗰个终点系暂时系去到呢个南区嘅医院。咁呢一啲都系冇乜争议喺当中嘅，争议系其中有一啲嘅可能系接近市中心嘅地段，可能涉及一啲嘅商业嘅利益啦，同时可能涉及你点样起嘅时候咧，都会影响到其他一啲大型嘅商业活动啊、体育嘅活动啊，或者市中心嘅等等嘅一啲嘅未来嘅发展。咁所以嗰一类咧就可能比较大啲嘅争议。咁但系至少有一部分已经系开始咗，咁即系话嗰个员工呢系有

0: 嗰个嘅目标喺当中嘅。咁而家呢一刻大家仍然都系期待啊 ,2031 年希望可以完全可以通车啦。咁呢一个系大家嘅目标嚟嘅。咁当中嘅细节呢，有一啲嘅细节其实可能系去到好后期先至可以决定得到，但系都无碍到系整个大嘅工程嗰个施工。
1: 喺轻铁绿线里面呢，其中一个大家都可能喺一啲嘅所谓虚拟嘅构图啦影像见到呢，系真係有一个车行车喺一个站头咁样。喺呢啲嘅车厢嘅采购方面呢，其实之前系冇乜特别争议㗎。不过大家明白到呢，即係卡加利始终呢即係会有突然呢就係一啲好厚雪嘅情况出现啦，会有落雪啦。话我哋如果同以往往嘅政府呢係讲我哋可唔可以模仿到葡萄牙又或者美国嘅波特兰呢一类就低嘅轻轨嘅呢啲车厢嘅话呢，咁我哋都仲有少少嘅担忧。不过点都好啦，政府就采购咗呢就係几款嘅型号嘅，包括呢就係 CAF Airbus 100轻铁嘅车辆，呢个属于呢就係叫低组装低盘嘅技术，令到呢係卡加利首次就係出现呢一种嘅低盘嘅列车，月台高度呢就係33公分啫。当然有另外影响啦，就係现有嘅轻铁呢都需要呢就係更换㗎。欧洲嘅品牌西门子 Siemens 亦都会呢係接受呢采购，令到我哋卡加利整个公车局呢将会呢就係陆续喺轻铁方面呢就係会更新呢一啲嘅车厢㗎。我当然啦，对于普罗大众嚟讲，有新嘅车厢可能呢舒适度呢会提高啦。咁 Teddy 其实我哋都需唔需要就係担心係落雪嘅情况呢，呢啲嘅轻铁嘅车厢呢係能唔能够呢就係运行自如呢？
0: 我諗相信有一啲嘢係有待测试嘅。咁当测试到嘅时候呢，咁大约就知道究竟係最后嗰个嘅定案係点样啦。咁我哋亦都会明白喺譬如喺 Calgary 呢个嘅环境，唔系全年都系咁大雪嘅，有啲时间系有船碌。咁即系话佢唔会好似譬如 Edmonton 咁样一大雪就大雪到好耐。咁有啲嘅技术可能有机会解决得到。咁但系而家呢一刻亦都系有待测试啦。咁我哋亦都会明白，就算你最终系做唔到嗰个低轨嘅一个嘅列车嗰个嘅系统嘅时候，都无伤大雅嘅。起得到通车可能先是最重要的重点。而这个究竟高定低呢，咁其实可能只是个最终是影响到个月台的设计嘅，即係唔係真係咁有一个大嘅争议或者个问题喺当中。
1: 咁市议会呢将会呢係稍后时间呢都会等待呢就係省政府方面，尤其是呢就係头先提过呢一个市中心高架铁路又或者係其他嘅方案系点样。现在呢就係准备2026年嘅第四季㗎，功能嘅计划 functional plan 呢将会呢就係决定最终呢喺个市中心嘅downtown segment 呢一个位置呢就係点样做㗎。去到 downtown 嘅话呢，或者我哋都可以剩返少少时间可以讲下呢一个嘅free fare zone，咪都有呢就係议员啦，就係傾过，咪最终呢其实係投票，初步呢就係建议喺呢个嘅委员会上面呢就係通过咗，将会呢就係取消呢个免费嘅乘车区。不过呢仍然要等待5月26号啊，就係市议会呢就係最终呢係投票㗎。咁最近呢市长花卡斯更加自己嘅社交媒体呢再问喎，亦都拍咗好多片，就係讲到呢需唔需要保留。佢睇嚟嗰个嘅论述呢就係倾向保留，咁但係当然啦，佢自己都识讲啦，佢係得一票嘅啫。咁到最终啊 ,Teddy 其实保唔保留乘车区仲有冇争议啦？
0: 有啲争议喺当中嘅，因为整个嘅乘车区究竟有几多人係用，几多人係滥用，几多人係唔用呢，我哋係冇一个好实质嘅数据喺当中嘅。亦都可能有一啲嘅争议就係话你会影响咗喺嗰个嘅流动嘅。当然啦，我哋成日都会讲我哋喺 downtown 里面有 plus 15。但是佢行嘅地方其实係唔係你一条好简单嘅路咁样去行㗎嘛。有时候有一条嘅 C-train 来往几个站嘅时候係方便到某一啲嘅流动。而一啲嘅流动呢係可能帮助到本地嘅商户。而呢啲商户呢其实有时候都要靠呢啲嘅 foot traffic 呢先至可以生存得到。
1: 咁睇返呢交通局局长呢就係 Sharon Fleming 呢就指出㗎，如果取消免费嘅乘车区，即係市中心七大道嗰一段嘅话呢，将会减少係不当嘅行为 disorderly behavior， 并且呢就係提升乘客嘅安全感㗎。Teddy 呢一方面又会唔会触动到一啲社福机构嘅神经啦？
0: 会触动到㗎，咁但係 嗰个问题仍然都需要系正视喺当中，因为譬如嗰一啲嘅人士当。

0: 然啦，个 free fare zone， 咁其实佢系随时可以搭嗰个 C train 去到唔同嘅站嘅。咁但系同时系造成咗某一啲嘅滋扰，呢、这、一个亦都系我哋已知嘅一啲嘅事实啦。咁你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加强執法，去处理呢一类嘅问题嘅。咁样嘅话系需要有一啲嘅资源喺当中，而呢啲嘅资源呢亦都会影响到整个 downtown 其他资源嘅分配嘅。咁呢样嘢我哋需要去明白，系我哋可能有时候都好似一个而家好似有个禁忌咁样，唔会去讲呢一类嘅咁样嘅话题，因为惊触动到某一啲嘅神经。咁但系同时我哋亦都需要系去正视呢一个确切系一个问题，而呢个问题唔系净系 free fare zone， 因为呢啲人嘅流动系会影响到一个更加大嘅一个范围，而呢样嘢咧系大家唔想见到嘅。
1: 咁或者我哋伸延少少，其实如果讲到 social disorder， 又或者系 Sharon Fleming 所讲嘅 disorder behavior 啦，即系个不当嘅行为啦。咁喺过去嘅一段时间，起码三几年啦，都做过咧系一啲民调啦，同埋一个满意程度，大家担唔担心咧就系搭公车进入市中心咧，系会面对一定嘅挑战噶。咁亦都会将整件事咧就系有社福机构嘅参与啦，同埋警察咧是否需要介入。最近有一啲嘅讨论啊 ，Teddy 我都顺便问埋，就系话市中心会唔会咧就系重开翻市中心自己嘅警务处嘅 district office 啊，呢方面有几矛盾，因为我哋最近都了解一样嘢，就系话警察嘅拨款咧系不足，佢哋可能宁愿咧就系将一啲钱咧就系投放响教育啦，同埋咧就系去训练新嘅警员噶。咪若果开一个新嘅警局嘅时候咧，变相亦都再拉扯咗佢哋原本现有嘅警员，究竟咧会唔会入翻市中心？因为我哋知道都有 safety hub， 总共有五个咧响周边嘅范围啦。其实呢样嘢都几矛盾，因为我哋明白到市中心如果好似一啲嘅议员佢哋都倡议公共安全，同埋咧就响市中心再兴建翻咧呢个嘅警察局啦，相信咧系警务处长 Katie McLennan 都系非常之愿意嘅。咁但系现在就系话冇钱就不能够，咁啊呢一方面又会唔会影响到咧？即系最终某一啲关于咧公车方面同埋社会呢个嘅 social disorder 嘅影响咧？
0: 咁最终我哋要有一啲嘅好清晰嘅目标，有乜嘢嘅 social disorder 需要警员、警方嘅介入，某一啲嘅 disorder 系可能用 peace officer 就可以解决得到咧。咁呢样嘢其实从来都好难去一个清晰，可能有时候我哋都觉得 escalate 到去某一个位嘅时候咧，就需要去警员嗰个介入。咁但系佢一定有一套嘅机制喺当中。咁但系同时我哋都要明白，警员嗰个喺周边嘅范围有 presence 喺当中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帮助。咁呢样嘢系我哋需要去明白。
1: 究竟咧即系点样做咧？其实都好紧要，系咪用翻警局嘅形式咧，定系话可以用单车同埋步行嘅队伍咧？呢一个都系要拭目以待噶。最近第七区议员咧就是、Mike Atkinson 啊，就要求咧卡加利嘅华埠同埋有关啊社会嘅代表咧，就系、是、去发信啊，就系、是、俾市议会希望咧就系、是、支持咧就系、是、第一区去兴建翻咧呢一个嘅警局，同埋咧就是、开翻呢一个 office， 咁都要拭目以待啦。第三节咧，我同阿 Teddy 再讲下，其实Ahead 呢一个嘅三十年交通长期计划，亦都有啲新嘅消息。交通局亦都向议会咧就提交咗一啲嘅四年嘅 budget 呢一个嘅周期，究竟咧就牵涉到我哋市中心啦，同埋北区咧会有啲咩新嘅发展噶。转头继续时事对立风。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蘑菇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元，白肉肚、白油肚每磅4.28元，大统华加州玉米每袋14.99元，大统华腊肠11.97元两包，红豆吐司7.5元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

0: 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进入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Teddy 郭康立。今日我哋讲下咧就系市议会啊喺五月嘅时候咁有一啲嘅更新嘅情况，咁啊藉住咧就系准备啊今季嘅议程咧就嚟完结啦，我哋都系做一啲嘅啊更新咧，有啲新嘅消息。头先讲个交通嘅情况，亦都讲个社会可能有一啲嘅问题啦，公共安全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啦。咁啊喺卡加里咧就系议会曾经啊喺五月七号啊就系完成咗 Roots Ahead 30年策略计划关键嘅委员会有一个。嘅討論噶，喺今次嘅會議咧就係發放咗幾個好重要嘅信息，尤其是咧就喺資金方面啦，因為冇錢咧就講乜都唔得噶啦。2027年到2030年四年嘅預算啊 budget 咧 ，Calgary Transit 卡加里嘅公車局咧就係需要啊23億元啊呢個資金嘅投入噶。其中咧就係應付人口爆炸式嘅增長帶嚟壓力，購買咧就係更加多嘅巴士，同埋咧就興建兩個新嘅維修中心。呢一啲咧基本上之前嘅政綱啊，同埋市議會嘅辯論裏面咧都已經有提及過噶啦。咁啊 ，Teddy 啊，其實我哋講到咧啊，頭先講呢個市中心嘅免費乘車區咧可能會被取消啦，呢要等待咧就係市議會最終決定啦。咁但係一般我哋未曾得到興致嘅地方。包括咧就係北邊嘅居民同埋啲南邊嘅地區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好消息，因為佢哋會得到咧就係 BRT 快速巴士線嘅投入嘅，或呢方面咧都可以解決燃眉之急。
3: 解決燃眉之急啊！咁但係同時大家都仍然都係好期待有一條嘅輕鐵線咧係去到嗰一啲嘅地區嘅。我哋會明白啊，有時候嗰個嘅巴士線或者快速巴士線咧唔係唔好嘅，咁但係睇下究竟佢個 hub 有幾大，同時就睇下究竟嗰個嘅需求有几多啦？咁同埋我哋要明白嘅就係好多一啲近郊嘅一啲嘅hub呢，其实除咗係服务呢个卡加里嘅市民之外呢，有时候呢都要顺带服务埋呢一啲喺卡加里市以外嘅一啲嘅居民，但係佢哋入到嚟卡加里里面办公。
2: 咁呢一方面我哋睇到几条嘅新嘅线路有机会呢就係顺利通车，包括呢就係红线嘅南嘅延长线，呢又包括呢就係轻铁啦。咁喺南边呢亦都有东边呢就係由Seaton 啊南部去到呢就係东北部嘅 Settle Town 52街，另外呢就係144 Avenue 嘅北区亦都有快速巴士计划，将来亦都会配合一个新嘅叫做中心啦，亦都有呢就係一啲嘅康体设施，例如呢係可能係青年会啦，同埋呢就係卡加里嘅公立图书馆㗎。咁呢一方面呢地就已经拨咗㗎啦。咁究竟几时起到呢都要拭目以待。我哋好明白呢现在嗰个情况服务嗰个嘅人均嘅数字呢就係持续下跌。虽然呢就係少少啦，咁但係其实呢都几显著我哋面对呢人口膨胀问题㗎。2024年呢嗰个嘅surface hours per capita 嘅数目係 1.88, 去到2025年呢就係微降去到 1.87, 呢一方面呢就係政府都係密切注视住啦，有钱呢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另外一方面都讲到啦就是、climate emergency, 其中有两名议员呢更加提到关于呢就是市议会又或者是行政处点样呢就是、使用胶装水㗎。咁呢一方面有两位嘅议员，包括第14区嘅 Landon Johnston, 同埋第10区嘅 Andre Chabot, 咁分别呢对于同一个问题呢有不同嘅意见。Teddy, 你嘅了解 ,Landon Johnston 呢佢都系感言一个好感言嘅议员啦。佢接受呢个访问嘅时候呢其实佢好着重呢一个字制。bad policy, 不能咁讲 bad policy, 但有阵时佢要解释呢个 bad policy 呢又未必可以咁容易讲到，因为你唔可以凭感觉㗎嘛呢啲嘢，你要凭呢一个即係信任同埋一个支持度㗎。咁其实 Landon Johnston 提出呢件事同埋一个具有经验嘅议员 Andre Chabot, 对于同一件事佢都有一个睇法同埋有唔同嘅观点。你睇呢即係行政署买胶装水对于佢哋原本嘅 climate emergency 嘅政策係同原本嘅背道而驰，有啲咩想法呢？
3: 我谂 Landon Johnson 佢本身仍然都系一个即系新嘅议员咧，咁虽然有时候咧佢系用一个普通市民嗰个角度出发，就系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咧，好似同你本身嗰个大嘅。

0: 其他嘅方法呢去讲清楚究竟边一种嘅方式系最好啦。咁当然啦，一个最极端嘅例子就系你冇晒所有樽装水，然之后呢 align 住你本身嗰个 policy 其实系最好。咁但系呢咁样嘅一个做法亦都有潜在嘅其他啲嘅风险，而呢个风险呢喺个 corporate 里面呢系需要考虑佢当中嘅。假设你系一个嘅市政府嘅一个嘅聚会，然之后呢你唔可以有樽装水。咁样嘅话呢你就要提供一啲其他饮用嘅食水啦。而嗰啲系饮用嘅食水有另外一啲嘅风险嘅当中，就系、是、如果你饮咗之后啲人肚屙咁点算呢，咁呢啲嘢呢其实呢喺个 corporate 里面系会考虑嘅。咁但你普通嘅市民呢系唔需要考虑嘅。因为你觉得我只要 align 到嗰个 policy 就已经搞掂啦。咁但系嗰个嘅技术嘅层面唔系咁轻易，然之后当中有一啲嘅复杂嘅。咁呢一样嘢呢我 Landon Johnson 仲未拿捏得到。咁唔系讲緊呢佢讲嗰一种咁样嘅见解呢唔合理嘅。其实喺某程度上系合理嘅。因为你需要去尽量去减少嘛。咁但系系咪减少到绝对减少到冇呢，咁一样嘢呢系有相抗喺当中。咁呢一啲咁样嘅 policy 呢就需要有啲有经验嘅议员去讲返清楚，我哋讲得简单啲就係去 clarify, 係啦，究竟一个点样嘅具体嘅方案先至係近乎合乎嗰个嘅原有嘅政策嘅原意呢，呢一样嘢呢係需要一啲嘅功夫呢先至可以做得到嘅。
1: 咁啊，经验咧都好紧要啦。咁啊，其实睇翻咧就 Johnston 提出嘅动议咧，佢就话2019年咧市议会就系通过咧就系喺会议厅啊，又系个 Council Chambers 里边咧就系禁止咧就系用樽装水噶。咁啊，所以咧好多时我哋会睇到现场直播啦。咁啊，议员咧都系用翻自己嘅水壶啦。咁啊 ，Johnston 就认为咧呢一个禁令咧只系表演性质啫。咁相反啦，阿 Teddy 你所讲嘅，咁我哋做少少时间就讲下议员 Andrew Shabo 佢嘅切入点，同一件事。同一个政策，佢就系话，如果2026年刚刚推行咗嘅节约用水有效率嘅计划，咁啊卡加利嘅市议会咧，应该咧就系要系以身作则，咁啊用一个就系限水嘅时间表，同埋咧就系做一个道德嘅代表出嚟，咁啊呢一个就系、似乎就系同一个嘅政策。两个不同嘅议员，一个系刚入职嘅，另外一个有超过十年议员嘅经验，佢哋嘅论调咧好唔同，但系而家系解决紧同一个问题系嘛？
0: 解决同一个问题嘅，就算用樽装水都好，你个樽可唔可以重用？其实都可以已经系一个道德嘅嗰个表达嚟噶啦。咁当然啦，具体嘅做法可能就算系个别嘅议员都可能有唔同，个别嘅市议会嘅官员亦都可能有唔同嗰个做法。咁最容易嘅就系，大家自己打一个水壶，然之后咧就去斟水啦。咁但系如果呢样嘢真系做唔到嘅时候，有啲乜嘢可行嘅代替方案？而嗰个樽其实系咪真系俾你用一次就完咧？咁呢样嘢咧，大家系有一个好基本嗰个嘅判断喺当中。
1: 我哋要继续留意啊，因为咧有关嘅政策咧，亦都会喺五月嘅下旬啊，5月26号咧有另外一个嘅议程啦。我相信咧会有一啲嘅辩论嘅情况噶。咁仲有一啲消息，可能第日咧就会喺6月份跟进，包括咧第13区嘅议员 Dan McLean 究竟系咪咧即系真系辞职去参加咧就系一个嘅立法会嘅选举咧，都系要拭目以待噶。咁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

0: 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5月29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553抢位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大家好，5月22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今日表示，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亚省在国家未来发展中扮演不可或缺角色。在亚省即将于今年秋季就是否举行独立公投进行投票之际，卡尼强调联邦政府将继续与亚省合作，令加拿大变得更好。卡尼今日参观国会中央大楼翻新工程时表示，加拿大正以合作联邦主义精神推动国家进步，而亚省正处于相关工作的核心位置。他指出，国会图书馆翻新工程提醒他，亚省居民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对加拿大作出巨大贡献。卡尼形容加拿大就如正在翻新的国会建筑一样，完工后会变得更好。他又提到，联邦政府最近已与亚省就新能源项目达成协议，并正与其他省份推动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合作计划。卡尼表示，虽然国会翻新工程仍需多年完成，但联邦政府改善国家的工作不会停止。他又称期待与大斯文、反对党领袖以及所有来自亚省的国会议员合作，共同建设更好的亚省同加拿大。亚省省长大斯文日前宣布，亚省将于10月19号投票决定是否举行有关脱离加拿大的正式公投。投票问题将询问省民，亚省应否继续作为加拿大一个省份，或由亚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展开举行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法律程序。卡加利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亚省政府推动有关是否举行独立公投的投票是缺乏省级领导能力的荒谬做法。Farkas 今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回应省长戴斯敏日前宣布将于10月19号公投中加入有关亚省脱离加拿大的问题。他表示，要求省民先投票决定是否再举行另一场公投，做法令人难以接受。Farkas 指出，有关争议将为亚省带来不明朗因素，而不明朗因素会影响就业和投资，卡加利将首当其冲。他表示，卡加利是一个与全球接轨的城市，需要与北美和世界各地城市竞争投资、人才和企业总部。称过去灰省独立争议期间，多间大型企业撤离当地，数以十亿计投资流失，反映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他指出，卡加利目前真正需要处理的是房屋负担能力、吸引投资与就业、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市中心发展和基建等问题。Farkas 强调，自己作为市长首要工作是保障城市经济信心，并向外界展示卡加利是一个稳定、具发展潜力和适合营商的城市。他表示，卡加利居民既以身为亚省省民感到自豪，同时亦以作为加拿大人为荣，并认为亚省最佳未来是继续留在加拿大。

0: 佛格里东北区 Sunridge 一间加拿大邮政邮件处理中心今日朝早怀疑出现气体泄漏，约200名员工一度需要疏散。佛格里消防局表示，接报自 Sunridge Boulevard 一座建筑物内传出气体气味后，消防局表示消防员到场后，气体探测器未有录得异常数值。不过他指出，由于天然气中加入的气味剂气味明显，人类嗅觉往往会比仪器更早察觉。初步调查相信屋顶暖气设备可能是导致异味的原因。当局其后确认现场并无危险，所有人已获准返回大楼。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其中一场马拉松赛事卡加利马拉松将于本周末举行，预计吸引超过2万名市民参加，打破去年17300人的纪录。由 Surface Credit Union 赞助的卡加利马拉松自1963年起每年举办，除了2020年因疫情停办外，今年将迎来第62届赛事。大会设有6项赛事，包括幼儿 Diaper Dash、儿童赛、5公里、10公里、半马拉松和全马拉松。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不同距离赛事，让各年龄和能力人士都能参与。配合活动进行，市内多处道路周末将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封路安排将于明日同星期日凌晨4:45开始。当局表示，临时禁止泊车标志将于封路前最多12小时设置，呼吁参加者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起点。听日封路范围包括 Ramsey 区、东南麦当劳大道全段，以及市中心东部 Inglewood 11大道以及东南9大道部分路段。星期日封路范围则包括 Kensington Road 以及西北区多条道路，包括70街、46大道、79街和西北44大道部分路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省长闵大伟在西岸省长会议下星期一举行前夕，对亚省省长戴思敏进行语言攻击。西岸省长会议由戴思敏主持。闵大伟昨日对记者说，西岸省长会议召开之际，其中一位省长坦白讲，似乎正为脱离加拿

0: 拜做准备。戴思敏被问及是否认为尹大伟会出席下星期一的会议时话，他为尹大伟购买一对靴，所以他认为对方至少会为这对靴而来。尹大伟回应话，听讲对方为他准备一对牛仔靴，他迫急不及待想着想，好期待，而且从根本上不同意对方对待加拿大团结的态度。两位省长上述针锋相对的言论，在尹大伟和总理卡尼会面后第二日就出现。卡尼在星期三的会面表明会兴建通往 BC 沿岸的输油管。卡尼说，如果计划在 BC 停滞不前，就需要将目光转向其他地区。尹大伟说，今次会面启动同联邦政府就更多 BC 项目进行谈判的进程。他仍然坚持说，由于戴思敏威胁要搞分离，亚省受到特殊待遇。他补充，他目标说服总理对 BC 的计划给予同亚省同等的关注及投资。他发言的时候，六名工作人员举起加拿大国旗作为背景，明显暗中讽刺戴思敏。尹大伟说，可以将国旗带到西岸省长会议会场送给戴思敏。本拿比市政府说，他们在山火季到来之前，在本拿比山及其他地区安装一套山火探测系统。发言人说，系统利用安装在策略位置的感测器及烟雾侦测摄影机，识别发生山火的早期迹象。系统一旦侦测到烟雾或者高温，本拿比消防局就会迅速作出反应，在小火蔓延威胁财产、林木及基建之前控制火势。消防局长说，及早发现山火对降低山火风险至关重要。加拿大边境服务处说，北美最北端美国边境口岸 Little Gulf Creek 今日开放，口岸夏季开放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7点，会持续开放至9月中旬。边境服务处说，去年有超过10,000名旅客透过上述口岸进入本国，口岸经常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可能会扰乱上述同阿拉斯加接壤口岸季节性开放及关闭。口岸位于 Top of the World 公路，距离 Dawson 市大约105公里，在冬季会关闭。加拿大统计局说，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整体零售销售增加，三月零售总值727亿增加 0.9%。 统计局说，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导致汽油及天然气价格上升，加油站及燃料销售点的销售额增加 12.4%， 不过以销量计算，销售跌 1.9%。 核心零售额不包括加油站、燃料销售点以及汽车与零件销售商，在三月跌 0.1%。建材和园艺设备及用品经销商销售额跌 2.9%， 一般商品零售商销售额跌 0.5%。 展望未来，统计局说，四月零售初步估计零售额会增加 0.6%， 不过统计局同时指出，数据有可能会作出修订。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访问本国，陈正仪报道。
1: 应外长阿南德邀请的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加拿大，将会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王毅将与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指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环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环向好势头有重要意义。
0: 国际新闻方面，巴泰经合组织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张子欣报道。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

0: 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1: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0: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说，遇袭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者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他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出声明说，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同时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同时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区内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责俄罗斯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南韩外交部说，会严肃看待有两名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的证词，已经向以色列表达严正关切，会在了解情况之后按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这两名南韩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日前分成不同船只前去加沙，但是在加沙附近海域被以军扣押，两人随即被捕，到星期三获释放，今日回国。其中一人在机场接受访问时说，面部遭以军多次殴打，导致左耳听力异常。南韩总统李在明日前召开国务会议时批评以军行为不人道、严肃、超越底线，亦不符合国际法，首尔当局会按原则处理。南韩首尔经济电视台就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发表道歉声明。卢晓山报道。
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 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话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

0: 造假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咗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嘅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同散布关于中国嘅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话，虽然有传媒喺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嘅事，唔好再愚弄读者。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肯定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4: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咪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肯定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卢晓山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下星期三启用。陈晓君报道。
7: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 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

0: 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1: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个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两至三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嘴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0: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来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1: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们疫情前呢已经去到7000万的客人，已经是很接近整个一号大楼的设计容量、就算我们不二期扩建，已经是7000万加3000万，即是说呢在5月27号之后呢，我们能够处理超过1亿的旅客每一年，这个对整个香港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0: 至于二号大楼的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
2: 测量师说，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强拍项目仍有戒心。任浩峰报道。
3: 21.2300万第三次成交。
4: 太古地产以底价20.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大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超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5: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咁我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咧有可能上升嘅。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申请宗数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咧现时嗰个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4: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
6: 中国公安机关继续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同老挝警方展开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打击行动中拘捕的494名电骗疑犯在云南西双版纳移交中方，由四川及重庆公安机关接收展开工作。今年以来，随住柬埔寨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及电骗人员转移到老挝继续犯案。中国公安部负责人说，会持续深化和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展开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全面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压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态势。新闻报道完毕。
7: 天气报告，
8: 今日是5月22号星期三，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点37分，日落时间是9点29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33%，吹紧每小时13公里的东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19度，最低7度。明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

0: 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二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1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9度。红绿市是天晴，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4度。廖必殊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6度。班夫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2度。即时拜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5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下午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百科。
2: 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但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展示军备，是近20年来的首次。卫国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战事令到苏联超过2700万人死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每年的5月9号都会举行红墙阅兵的仪式。在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攻势，令到时任苏联领袖斯大林措手不及，苏联的烽火四起，战事持续接近4年，苏联红军由苦战变成反攻，最终令到德军溃不成军。在1945年的5月7号德国在法国汉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二战的欧洲战事。投降书的生效时间是欧洲中部时间5月8号的23:01，但当时前苏联是汉斯的唯一代表。苏军军事联络团指挥官苏斯洛帕罗夫无法立即联系，就决定在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授权之下，作为苏方代表签署投降书。因为如果他不签字，有可能出现投降仪式没有前苏联参与的尴尬局面。但事后时任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相当不高兴，认为德军的投降只应该是柏林，而且应该由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特使签署。经前苏联和美英等盟国磋商，最后确定这次的签署只是视作投降仪式的预演。而正式签署仪式就是第二日5月8号在柏林郊外一个庄园举行。苏军元帅朱可夫在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凌晨接受德国陆军元帅海特尔提交的投降书，所以大多数欧美国家将5月8号定为停战日，而在俄罗斯就将5月9号作为胜利日。在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只有在重大的周年纪念，即是1985年和1990年举行阅兵，其后苏联解体，红墙阅兵到1995年才重新出现，并且第一次加入空中的表演。

0: 演，总统普京在2000年执政之后，阅兵的规模变大，在08年起加入重装甲部队，在2010年开始更加有外国部队接受检疫。红墙阅兵亦都是一个外交的场所，去年是80周年阅兵，就有包括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内超过20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4: 依刻我自己好开心，因为我见到内障小孩秘笈呢个课程开始咗几日咧，已经非常顺利，好圆满。要 manage 一个2000人嘅课程，两边群组各自1000人，难度好明显好高吓。同时好感恩团队事事外做咗好大量一啲有效嘅准备功夫策划，建立一个完善嘅系统啦吓。结果好成功啊！咁譬如前晚我第一次网课，发觉大家系非常热烈，好信任，好敞开自己，结果有好美丽嘅转化。而呢几日个群组已经好多人话觉得好感恩参加咗呢个课程，觉得呢个课程嘅价值系极高极高。睇翻转头，我都有4个重点系好值得去反思学习，系做任何嘅网课，可能系一个 winning formula 成功嘅方程式。第一就系、是、我哋提早1个月开 WhatsApp 群组，令到大家开学之前已经每日收到一啲好高质素嘅资讯，收到一啲好高价值嘅关心支持，收到一份温暖，收到一份热诚。所以个课程未开始咧，好多人已经觉得超值，已经觉得好多收获，甚至系转化。第二，我哋事前邀请咗一班好热心嘅义工教练。所以当由第一日有学员提问题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好多好有心有力的教练义工去回应，令到市民参加者感受到这个是一个充满着温暖支持，一个大爱心，我好被关怀好被照顾的一个的社群，是一个真的共修持续优质共修的一个社群。这个是结构性地，因为已经找了几十个教练去支持。第三就是有非常清晰的守则，而且是人性化地严格执行。我们开始订立了很多很多的守则，因为一个各自有1000人群组的 WhatsApp， 如果一没有清晰守则，有些人可能会消售，有些人可以只是讲自己的事，有些人在倒垃圾，那个群组很快就会散了。第四呢，就是每日都有一些持续有效的工具，每日都有一个3分钟的录音讲的工具点就点做啦，有一篇文章啦，亦都华山会自拍一条短片啦，一条全新的短片去分享返个主题，所以令到每日都好丰富。所以只会收到一些 feedback， 就是觉得跟不到，因为太多嘢啦。 而不是不

0: 夠唔夠，即係唔夠料到咁樣嚇。咁所以 anyway 好開心啊！即係一個用心嘅設計，一個有效嘅系統，一套完善嘅方法論咧，係令到個網課儘管係咁多人咧，都能夠好完善、好有系統、好有秩序咁樣，好踏實咁成長嚇。咁我自己係好好感動嚇，所以好感恩生命每個挫敗，讓我哋積累好多好有效嘅經驗，好有價值嘅提醒啦，一路提升自己啦，咁能夠令到真係好多生命受惠。所以我自己依刻諗起係好好感動，就係感謝上蒼嘅眷顧，讓我哋喺疫情裏面因禍得福，反敗為勝。 Thank you。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磨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元。白肉肚、白油肚每磅4.28元，大统华加州原米每袋14.99元，大统华腊肠11.97元两包，红豆吐司7.5元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哋又可以喺度见面啦。我是欧瑞强，今日继续上个礼拜开始咗嘅一个音乐话题，就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啊。我就深信听歌是可以帮助大家舒怀嘅，轻松下啦。我找个老友记同你劈开佢，梅艳芳将冰山劈开。

哇，好少播咁劲嘅歌啊！阿妹咧就好多唔同风格嘅歌，尤其是呢啲咁劲嘅歌咧，佢都好拿手，因为佢可以配合到舞台上边嘅姿态啊、服装啊，成个氛围咧，真系乜嘢歌都掂嘅，将冰山劈开。因为系啊，我哋日常嘅生活啦，甚至工作上边咧，都好多冰山啊，巨型嘅、散嘅，都喺度前边阻住晒噶嘛，尤其是好冻噶嘛，即系嗰种感觉唔好受。同你劈开咗之后呢，等你舒怀一下，希望呢一个地方呢、这个时段就好似一个偷闲嘅加油站一样。学友唔该唔该。

将我有嘅偷闲加油站，我谂你经常都会到啦，系咪啊？未必一定真系同佢一齐唱到嘅，佢 a cappella。咁但系咧，心中嘅偷闲加油站咧，可以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嘅。咁但系咧，最重要咧就去边度都好，去到嗰度咧，可能有人同你倾偈，可能自己一个人，可能睇本书、听只歌，都可以系轻轻松松的偷闲加油站来播，因为这样会令到你有一个颇快乐的心，希望可以寻找这个 Happy Heart。 Andy Williams。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怎样寻找的快乐的心，讲就易啦，快乐这两个字我小学已经懂写啦。怎样寻找快乐呢？可能是一些小确幸，即是日本人说的一些小确幸。咁啱你在个电话上按了一个掣，那个掣对方就是你一位好朋友，得唔得闲啊？找我啊？得得得，咩事啊？冇事喎，倾几句得唔得？好啊，咁样咯。嗰啲咧，倾下偈，可能咧你已经有一个稍为快乐嘅心，暂时忘记咗目前呢啲唔开心嘅嘢。所以你一定要有朋友 ，You've got a friend，good friend 最好。You've got a friend，Carol King。

1970年代有一炮而红的才女 Carole King 就凭着这首歌呢成为了殿堂歌手 Carole King 的 You've Got a Friend。 好了，今天刚才说助人嘛，帮人嘛，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很兴有两个字的，我是哪个哪个，多多关照哦，这样关照这个字呢其实真是可圈可点的，你明白吗？关照一下啦，最地道的讲法就是喂你射住好一点、所以这首歌呢就 很入心，同埋呢真是很地道，歌名叫做友情相关照，当然啦，他就是温拿来的嘛，温拿五个呢就互相关照了很多很多年，听一下啦，关照一下啦。

我好喜欢一位歌手，好欣赏一位歌手啦，可以咁讲，唱歌好叻，好自然得嚟，好奔放，一啲都唔需要做作。佢个名叫 Tibet Miller， 唱 Rose 啊等等。不过呢一只歌咧就更加有意义，因为佢话你就系我对翼底下嘅风啊。如果我系飞机师啊、航空员啊，呢个就最重要啦。因为飞机下面如果冇风就飞唔起，雀仔都系当正自己一只远赴他方、飞越重洋嘅天顺天翁咁啊，下边啲风咧就乘住你一路滑翔，一路翱翔而去，哇，几有型，几有意思。Bad Miller 嘅歌叫做《Wind Beneath My Wings》。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Elmer Now， 欧瑞强。

行的 win 呢就是父母来。当你成长了你就要靠自己。如果不得妈妈就会帮一帮，周边的哥哥啊姐姐就会帮下你啦。啊，好像 Beatles 开演唱会了，哇都不是少少帮忙啊。所有的歌迷疯狂地大帮忙。The Beatles 当年的一个现场，成千上万的歌迷说，我帮你，我帮你打气，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The Beatles.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 Beatles。 如果你讲起他们以前演出去到世界各地都好，完全都不需要担心有没有人支持他们，就是抢住支持他们。但是作为一个歌手一个乐队什么都好，怎样才会支持到呢？用实质的行动啦，以前来讲呢，就是去买演唱会的飞捧去唱，买他的唱片先啦，是不是？然后呢就现在就容易啦，在个电话上按按按按按按啊，给 like 啊，这样就已经是一个支持。支持的方法是很多很多很多，无论什么方法都是有些用的。因为你是我朋友嘛，是不是？譬如开演唱会你不买飞捧场怎么可以啊？如果是朋友啫，朋友就会一定自动支持的啦。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朋友就要来这样用啊，他说这歌。不是朋友要来你用吗？Dionne Warwick,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嗰个就 Stevie Wonder 嚟嘅。咁啊，既然又同佢唱啦，又同佢吹口琴啦，哇！真係夠晒朋友。呢啲朋友邊度揾？雖然呢佢係睇唔到嘅，咁但係佢 feel 到㗎嘛。呢一種嘅感情直情呢就好似我跟住呢隻歌仔一樣。呢隻歌呢大家好熟好熟好熟，但係廣東版你未必熟。那個感情就變成咗溫情，有個溫暖感，支持你幫你啊，大家一起做好一件事，真係嗰種窩心嘅感覺就係溫情。今日嘅文歌味道，50年珍藏文歌味道。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下昼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o 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优惠装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蘑菇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元，白肉土白油土每磅4.28元，大统华加州玄米每袋14.99元，大统华腊肠11.97元两包，红豆吐司7.5元两包，杂锦刺身拼盘 A 每盒17.9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6: 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琪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惠民顿警察局 EPS 与亚省康复局宣布，将设立一个新设施，用作安置涉及公众之疑或醉酒但未被刑事检控嘅人士。警方表示，名为综合稳定中心 ISC 嘅设施已筹备约8个月，并与亚省政府合作推动。惠民顿警察总长 Warren Jekyll 表示，警方将利用临时扣留权力将有需要人士送往中心。警方发言人指出，执法人员主要会引用博彩、酒类及大麻法，将醉酒人士扣留最多24小时。设施将设于惠民顿市中心一个旧扣留设施内。他表示，目前社会服务危机应对团队人手不足，警方深夜经常需要处理并非刑事案件的个案，但缺乏合适地点安置相关人士。他称，新中心有助警方为因精神健康或成瘾问题而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士作初步分流和评估。亚省心理健康和成瘾厅表示，中心将为受毒品和精神健康问题困扰人士提供支援。当局指出，惠民顿目前是亚省鸦片类药物危机最严重地区之一。中心将由亚省康复局临床人员、社工和康复支援人员负责运作，预计未来几星期投入服务。不过有倡议团体批评，新安排可能对吸毒人士造成伤害。反毒品伤害组织 Mom Stop the Harm 共同创办人 Petra Schott 表示，新中心做法有如醉酒拘留所，担心会令吸毒人士更倾向隐藏自己，增加过量服药风险。阿伯达大学医学教授 Janetta Savolaggio 表示，现时没有太多证据显示有关模式有效，并认为惩罚方式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警方暂时未公布中心正式启用日期，但预计今年稍后开始接收个案。

0: 案。总理卡尼今日表示，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亚省在国家未来发展中扮演不可或缺角色。在亚省即将于今年秋季就是否举行独立公投进行投票之际，卡尼强调联邦政府将继续与亚省合作，令加拿大变得更好。卡尼今日参观国会中央大楼翻新工程时表示，加拿大正以合作联邦主义精神推动国家进步，而亚省正处于相关工作的核心位置。他指出，国会图书馆翻新工程提醒他，亚省居民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对加拿大作出巨大贡献。卡尼形容，加拿大就如正在翻新的国会建筑一样，完工后会变得更好。他又提到，联邦政府最近已与亚省就新能源项目达成协议，并正与其他省份推动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合作计划。卡尼表示，虽然国会翻新工程仍需多年完成，但联邦政府改善国家的工作不会停止。他又称，期待与大斯文、反对党领袖以及所有来自亚省的国会议员合作，共同建设更好的亚省和加拿大。亚省省长大斯文日前宣布，亚省将于10月19号投票，决定是否举行有关脱离加拿大的正式公投。投票问题将询问省民，亚省应否继续作为加拿大一个省份，或由亚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展开举行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法律程序。卡加利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亚省政府推动有关是否举行独立公投的投票，是缺乏省级领导能力的荒谬做法。Farkas 今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回应省长达斯文日前宣布，将于10月19号公投中加入有关亚省脱离加拿大的问题。他表示，要求省民先投票决定是否再举行另一场公投，做法令人难以接受。Farkas 指出，有关争议将为亚省带来不明朗因素，而不明朗因素会影响就业和投资，卡加利将首当其冲。他表示，卡加利是一个与全球接轨的城市，需要与北美和世界各地城市竞争投资、人才和企业总部。称过去灰省独立争议期间，多间大型企业撤离当地，数以十亿计投资流失，反映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他指出，卡加利目前真正需要处理的是房屋负担能力、吸引投资与就业、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市中心发展和基建等问题。Farkas 强调，自己作为市长首要工作是保障城市经济信心，并向外界展示卡加利是一个稳定、具发展潜力和适合营商的城市。他表示，卡加利居民既以身为亚省省民感到自豪，同时亦以作为加拿大人为荣，并认为亚省最佳未来是继续留在加拿大。卡加利东北区 Sunridge 一间加拿大邮政邮件处理中心今日朝早怀疑出现气体泄漏，约200名员工一度需要疏散。卡加利消防局表示，接报自 Sunridge Boulevard 一座建筑物内传出气体气味后，消防局表示，消防员到场后，气体探测器未有录得异常数值。不过他指出，由于天然气中加入的气味剂气味明显，人类嗅觉往往会比仪器更早察觉。初步调查相信，屋顶暖气设备可能是导致异味的原因。当局其后确认现场并无危险，所有人已获准返回大楼。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5月29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收4288。即刻打嚟40323400553抢位啦！
3: 947 YYC

0: 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4: Hello 各位午安啦，又嚟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候啦。诶，会唔会觉得咧今个星期特别快就嚟到星期五咧？
5: 当然啦，呢个 long weekend， 唔知道大家咧开唔开心咧？我亦都知道啦，近日呢一个咧有个非常之缤纷嘅笑容，因为咧嚟到五月尾咧 ，Rita 系特别缤纷嘅。
4: 系，其实我成个五月份都好精彩啊！咁啊，一路会直至就即系充斥住成个五月份，因为其实五月头嘅时候已经讲过呢一个系我嘅月份啦，系啊，咁同埋星期日，我差啲唔记得咗添，星期日嘅时候咧就会系我生日嘅正日，所以一定要大肆庆祝嘅，系咪？
5: 咁所以五月咧就系呢个嘅月份咧，咁所以咧，我哋由五月开头咧，就一路咧不停系咁样去唔同嘅地方食嘢啦，去玩下啦，饮嘢啦，务求咧 Rita 咧中意做嘅嘢咧，都系吃喝玩乐。除咗礼拜五我哋嘅节目里面咧，喺五月里面咧，都系要全部做晒嘅。
4: 所以啦，既然咧嚟到生日嘅呢个星期，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就带大家去食好嘢。
5: 唔系个个礼拜都食好嘢咩？今个礼拜仲犀利啲啊！
4: 今个礼拜 fine dining 啲啊，平时都系饮下嘢啊，食下甜品啊，即系食下啲小食咁样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去一间咧我自己期待咗成个几月嘅餐厅，因为呢一间餐厅咧，哇，真系咧一位难求啊，高达。
5: 咁啊，真系，即系诶，你开头同我讲嘅时候，我都唔知道咁难 book 位，好彩咧就早啲去 book 位啫。咁但系早啲 book 位嘅时候，都发觉哇，喺原来咧要 book 位去坐嘅话咧，到真系 book 到嘅时候咧，都唔可以坐喺普通嘅呢个台里面，真系要坐吧嘅地方咧。可想而知呢个地方几受欢迎。
4: 我谂我哋个几月之前。就 book 啦，系咪？因为开头高达就话你生日想去边度食饭啊，咁我话啊都仲有时间啦，做咩即系咁快拣咧？咁我谂下，我又想试下新嘅地方啦。突然间见到呢间铺头就醒起，系呢间铺头其实咧，由佢未开之前个口碑已经系好好噶啦。所以咧，当佢哋喺唐人街度开张之后咧，好多人都真系话要起码过一个月、过几月之前咧就要订位啦。咁所以我就话 OK， 咁我哋好似四月头到已经准备 book 定，咁但其实太早咧，佢又未开到咁远嘅嗰啲 booking 嘅，咁到我哋订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四月份啦，都唔能够订到普通台嘅高台话斋啦，只系得翻吧台嘅位置添，因为仲要如果你要 book 周末嘅话咧，礼拜五啊、礼拜五夜晚晚餐啊、礼拜六啊，就更加之难可以订到位啊。
5: 嗱咁啊，讲开呢间铺头，其实咧，如果大家咧有去唐人街嘅话咧，可能咧你都系会经过嘅，咁呢间铺头咧，其实系一间法国非常之靓嘅 fine dining 餐厅啦。咁就位于喺 Center 街夹喺呢个 3 Avenue， 喺呢个唐人街嘅正正中央嘅。咁如果咧，其实咧平时你行开嘅地方咧，你可能会唔系好显眼，因为佢以前咧呢间铺头咧系一间中药铺头嚟嘅。咁咧，但系你经过嘅时候咧，当佢装修完之后咧，佢咧其实系冇一个门面方面咧，佢唔系一个哇非常之华丽啊闪闪晒嘅呢个灯光嘅一间餐厅嚟嘅。你要经过嘅时候咧，就真系开门入去，先会发觉咧，你会感受到咧，佢里面一个咧，好似入咗一个法国嘅小呢、这个小吧呢、这个酒吧里面嘅感觉嘅一间法国餐厅嚟嘅。
4: 系啊，咁佢个门口即系出边嘅装修，其实就系由住深绿色，咁就即系黐咗佢哋嗰个嘅名 Francine 响度，咁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就你就入到去，你先至会感受到嗰一种嘅气氛啦。咁我就期待咗咁耐，虽然之前都有好多饭局嘅，咁都尽量留翻。

0: 返個胃口呢去食呢一餐飯。因為呢就算係喺網上面睇到係影拍片又好啦，睇相都好啦，啲嘢食咧，真系你一望落去之後咧，你已經流曬口水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好期待，因為其實佢哋點解會咁受歡迎呢，係因為之前咧，巴嘅主理啦，同埋咧佢哋個主廚啦，本身佢哋一齊夾粉就開咗好多唔同嘅 pop up 嘅。咁曾經何時就係有試過開連續六個月嘅 pop up， 咁就佢哋好興啦，就用一啲餐廳，佢哋可能早上咧就係賣啲三文治啊早餐店嘅，咁但係夜晚咧間鋪頭就冇人用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喺嗰間鋪頭夜晚嘅時候。然后咧就进驻，咁就去开 pop up 期间限定啦。完咗之后，佢哋都有去到好多唔同嘅其他餐厅同其他厨师咧，就一齐合作嘅。咁然后就系由嗰一啲嘅 pop up 期间限定嘅日子咧，好多人食过佢哋唔同嘅菜式之后咧，哇！翻尋味嘅，跟住即係嗰啲已經成為咗咧係最難訂到位嘅一個隱世嘅 pop up 店嚟嘅，咁所以咧變咗佢哋一開張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係好期待就個個湧住去啦。即係你諗下，佢哋今年喺一月頭嘅時候咧就係、是、正式開張啦，喺唐人街啦，直至到我哋四月 book 嘅時候咧，都仲係咁難訂位嘅，咁所以咧可想而知佢哋真係受歡迎嘅程度幾高啊！
1: 我哋可以講咧呢兩位嘅，我哋呢個一個主廚咁啊就係專注煮嘢食嘅，另外一個咧。就是咧，系专做巴嘅调酒嘅呢个老细啦，咁就走匀咗咁多个地方咧，终于咧喺呢个唐人街地方咧，系即系摆翻只脚咧，喺呢度落地生根啦。咁所以咧就喺2026年一月嘅时候咧，开咗呢间铺头啦。咁我其实咧一月嘅时候咧，已经系非常已经听到咧，好多好多人话哇，开咗间法国餐厅喎喺唐人街，你有冇试过？好正噶、哦。跟住一讲下讲下，发觉咧就已经差唔多到咧 Rita 生日嘅月份啦。咁所以订咗呢间铺头嘅时候咧，我自己方面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期待，因为我本身咧，冇乜食过法国菜，因为咧，我自己咧由细到大都会觉得，喂，法国菜咧好精致噶，饮酒我自己又唔好识饮啦，咁就系、是。根本真係好中意食嘅咧，咁但係今次食完呢間之後咧，就真係咧對呢個法國菜式咧，尤其是呢間餐廳嘅法國菜式咧，係另眼相看嘅。
0: 咁有啲朋友都會講，法國菜咧係唔係就係、是要食好耐？即係有啲餐廳係噶嘛，即係慢慢慢慢就出一道，等你慢慢慢慢品嚐咁樣。咁其實佢呢一間咧就比較似係即係酒吧，咁佢食嘅食物咧都係比較用嚟送酒，都係比較 casual 咗少少啦嘅法國嘅菜式啦。咁同埋佢哋亦都有好多不同種類嘅 cocktail 啦、雞尾酒啦、飲品啦，係佢哋特別咧就係、是、調製嘅。當然，如果你唔飲酒嘅話咧，其實佢哋無酒精嘅雞尾酒嘅選擇都有好多，甚至乎咧佢有啲係佢哋自己鋪頭啦，好特色嘅雞尾酒啦，都可以咧就係、是、做成無酒精嘅版本嘅。咁所以你唔飲酒嘅話咧，其實都冇問題。咁如果你哋唔飲酒嘅話，其實佢哋有其他嘅飲品啦，或者係一個菠蘿汽水，其實嗰個咧都係好好飲
1: 嘅
0: 喎。
1: 咁飲嘢方面真係好多選擇啦，無論你係唔飲酒，又或者咧真係可以話飲好多不同嘅酒精物品啦，咁都係非常之多嘅選擇。咁我哋咧即係坐低嘅時候咧，都同我哋呢一個 bartender 啦傾嗰陣偈啦，咁佢都介紹咗一啲咧係無酒精嘅飲品，就好似 Rita 咁講嘅呢個 pineapple 呢個菠蘿嘅呢個汽水方面咧，其實都係有段故嘅。咁我哋平時咧去到啲鋪頭咧，都話喂有呢個 juice 飲啊、pineapple 啊、蘋果汁啊嗰啲咁咧，就準倒俾你啦。其實呢一個咧，佢哋就係用咗好多心機落去整嘅。真係咧，係用嗰啲新鮮嘅菠蘿啦，係榨咗嗰啲汁出嚟啦，然後咧就再經過調製之後咧，先至做咗一杯非常之好飲嘅呢個瓶係菠蘿汽水啊，分橋。咁呢個菠蘿汽水方面咧，飲落嘅時候真係非常之有呢個好濃郁嘅呢個菠蘿味。咁但係咧，亦都係唔會話有啲好平時有啲人造色素嘅感覺啦。所以咧，可以就可想而知咧，除咗話你飲酒之後咧，佢俾心機去整之外咧，其實佢普通嘅飲品咧都係非常之考究嘅。
0: 咁所以咧，當然啦，既然佢嘅雞尾酒或者是一些特调的饮品咁受欢迎咁出名啦，咁所以高达同 Rita 呢亦都係试咗啦，咁我其中就试咗佢另一杯，就係、是、都算係佢哋嘅招牌嚟嘅，咁就佢用返好似类似呢法国一啲好经典嘅一杯嘅调酒啦，就係、是、French 75, 咁但係佢用咗佢哋嘅铺头个名啦，就叫做 Francine 75 啦，咁我哋就改用咗一啲嘅酒嘅基底啦，加咗其他嘅果汁啊等等嘅香料嘅味道啦，所以呢我飲起上嚟其實是一杯好開胃嘅雞尾酒嚟嘅，因為佢係酸酸咪咪、酸酸甜甜，又有果香啦，又有嗰隻 basil 我自己好鍾意新鮮嘅 basil 葉啦，嗰種嘅香味啦。咁我知道高達呢就唔係咁特別喜歡嘅，即係呢杯就係比較紅色好靚嘅一個酒杯咁樣拎出嚟，但高達就係鹽酸啦，係咪？
1: 咁我唔係一個

0: 酸人嚟，咁我知飲啲比較甜啲，咁所以我叫嗰杯酒方面咧，咁就名字咧我就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咧就係、是、偏向咧有少少甜味，亦都有呢啲 coconut 椰子味啦。咁所以飲落嘅時候咧，有好香嘅呢個椰子椰香味之外咧，發覺我中意咧就係咧，我中意飲嘅時候咧非常之冰凍嘅，即係我由開頭叫嘅時候咧，至到我係食完呢餐飯嘅時候咧，佢都係依然咧有一個非常之冰凍嘅一個酒俾我飲到啦。咁所以咧飲落嘅時候咧，真係唔覺嘅，原來咧佢都有兩盎司酒精啦。飲落去嘅時候咧，就係同埋係有呢個伏級嘅底啦。咁所以飲落去嘅時候非常之好飲，非常之甜。咁但係咧，其實咧都有幾都幾紅下塊面。
1: 个面都红晒啦，真系好啦。咁啊，讲除咗就系饮品之外啦，当然就系买嘢食啦。咁我就期待咗好耐啦。咁所以咧，其中一样咧，佢哋好人气嘅食品，我哋基本上佢人气嘅餐点，我哋今次都试过晒嘅。咁其中一样咧，就系佢哋嘅头盘嘅其中一款，就系 cheesy puffs。咁我觉得佢出到嚟啦，嗰个样咧系好似 cannelli 咁样嘅。即系如果大家有食嗰个嘅蛋糕个甜品嘅话咧，就系嗰只可丽露嘅甜品。但它就長身一點，但它形態都好像一個 cannelli 那樣的。那你一見到它的樣子，你已經覺得流曬口水了，因為它外面那裡呢是有一點焦糖，你見到它是很金黃色那樣的，但是你看得出它裡面是很鬆軟很 light 很輕盈，上面再加一點芝士在那裡。因為它 cheesy puff 呢，因為它是那個的好像類似一個鹹的蛋糕那樣，它是上面已經有芝士在那裡，再側跟再配上一大碗嘅就係呢一個嘅 Parmesan mousse。咁 Parmesan mousse 咧就係用咗一個 Parmesan 嘅芝士啦，打成一個嘅 mousse。咁你唔好以為咧覺得係好 heavy 喎，因為佢將佢變成 mousse 之後咧，佢嗰個口感係好輕盈嘅。你撻落去咧，好似全部都係泡泡咁樣。你就搣一啲呢一個嘅 cheesy puff 嗰個嘅蛋糕出嚟啦，點呢一個醬擠落個口度，哇！嗰種口感咧真係好難形容，因為咧佢嗰個外邊咧係有少少焦糖嘅，咁就係甜甜地，但裡面咧就鹹鹹地，上面有啲芝士嘅香，再加埋 Parmesan cheese 嗰個咧好細緻嘅少少芝士味喺度，又唔會太 over 太多嘅時候咧，真係好好食啊！
0: 呢、這個芝士 puff 啦，即係食落去開頭嘅時候就諗緊話，哇！真係會唔會好流咧？食落去嘅時候，但咧佢嚟到嘅時候咧，係一啲都唔流嘅、哦，可以咧好即係鬆軟咁樣搣開一嚿咁樣啦，擺落去呢個 parmesan mousse 上面食落去嘅時候咧，哇！感覺真係非常之良好嘅。咁即係當然啦，我最中意就係咧，即係好多時候叫一啲頭盤方面咧，佢俾啲醬汁方面咧唔夠點嘅。咁但係呢一個咧 parmesan mousse 咧，係佢嚟嘅時候咧非常之大碗啦，咁我哋侍应就同我哋讲咧，你点唔晒嘅话咧，留翻俾你煮菜嘅时候咧，点翻一啲我哋嘅 French fries 啦，呢个薯条方面咧，亦都非常之正嘅。咁所以咧，我食落去嘅时候咧，系非常之过瘾，即系我咧，我好唔中意嘅就系点落，哎呀争啲啲啊，就食唔够嘅时候咧，嚟到呢度咧，系非常之满足，一点落去，一摆落口嗰个松软同埋嗰个甜啊咸度系非常之好食嘅。
1: 同埋佢哋系逐件叫嘅，咁所以你有几多人有兴趣食咧，你就嗌几多件啦。咁我见到其实就算隔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嗌一人份的，即是嗌一件的 cheesy pub， 他一样都是给很多那个 mousse 他的，是一大杯装住的。因为这个 mousse 呢真的超好吃的，你不会觉得很劲芝士味的，他是只是輕輕有芝士味，因為佢再加咗少少嗰啲 chive 嗰啲嘅香葱喺度啦，咁又有少少香口啦，跟住再配埋嗰個軟綿綿嗰個嘅 puff 咧，哇！真係正到不得了，我而家仲諗緊佢少少甜喺出邊，跟加埋芝士嘅鹹香，咁然後啦，嗰、那個醬真係嘅，因為其實我撻極咧，我都食唔曬嗰個醬，我差啲諗住就咁撻落口食嗰個 mousse 嘅，係咁就原來佢話可以留翻嚟點薯條，咁啊乖乖地等啊啲薯條出嘅時候再愛嚟點薯條啦。
0: 我真係有啊，撻咗幾斤食，因為開頭諗住佢會收咗，
1: 我知得之後咁快冇曬啦，我點唔曬薯條啊？
0: 我以為佢收咗，我嘥咁好味，咁我吉筆咗幾羹食，原來唔係留翻佢嘅，之後可以食嘅。咁我剛才咧提到咧，我哋食薯條啦，咁一般嚟講，喂薯條好簡單啫，咁啊即係個個都間間鋪頭都有噶啦。不過咧嚟到煮菜嘅時候咧，這個薯條簡直可以咧係獨當一面，怪唔知咁多人咧由佢開門至到依家咧，都會話咧係呢一個薯條咧係卡加嚟咧，真係數一數二嘅薯條。食嘅喎，你唔知道，覺得你係咪覺得係咁咧？
1: 係，不過你好似留咗一樣好重要嘅部分，一直係講薯條，係、那個薯條真係好勁啊，真係好好食。你漏咗啦，好重要嘅菜式啦，就因為佢係 stick fritz 啊，其實係牛扒薯條。嗱，呢一個啦，好多食客食咗之後咧，就話咧佢係 Calgary 啦最好食

0: 厚切嘅薯条，真系好厚好粗嘅一条条嘅。咁原来咧呢一种嘅薯条咧，佢哋系要用三道嘅工序咧，先至可以咧就系整成呢一个嘅厚切薯条啦。出边嗰层皮啊，系你真系睇嗰张相啊，你觉得佢有几咁脆咧？你咬落去就几咁脆啦，好酥脆炸得。跟住里面咧就 keep 住有翻嗰个薯仔，佢哋嗰种淋度咧，好似食紧薯泥咁样嘅。咁跟住然后啦，你一咬个出面嘅时候，唰唰声，脆薄薄，好香口嘅。跟住里面咧，哇，软绵绵嘅薯仔嘅香味。咁佢咧就配咗嗰个咧，就系、是、一个蒜头味嘅 mayo 咁样嘅酱汁啦。嗰、那个结啲，咁我自己本人咧就比较喜欢点头先嗰个前菜嗰个 parmesan mousse， 哇，简直系一绝啦！
1: 所以咧，真系发觉你唔会话有茄汁点啊，因为佢有其他嘅酱汁点落去嘅时候咧，已经系非常之带出咗一个好嘅味道啦。我就唔知道原来咁多工作先整，就系一拎第一个咬佢嘅时候，你发觉哇，呢个薯条咧真系唔系平时我食开 M 记嗰啲薯条嚟噶，完全系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程度食落去，加埋个 parmesan 呢个 mousse 嘅时候咧，食落去嘅时候咧，简直咧系唔，我其实真系唔记得咗咧，我系需要食嗰个主菜。咁当然啦，那个牛扒方面咧，七安司嘅牛扒啦，整得非常之好食嘅时候咧，配咗一个咧，又唔系普通嘅黑椒汁，仲要加多少少佢哋自己秘制嘅酱汁落去食嘅时候咧。简直咧呢一个系真系，如果去到嘅时候咧，真系第一个选择就系要拣呢一个啦。
0: 好彩我哋另外一道菜咧都有跟薯条嘅啫，如果唔系咧，啲薯条咧要争食啊，因为真系好好食嘅。咁其实咧点唔同嘅酱汁都有唔同嘅风味嘅。其实点嗰个牛扒嗰个酱汁咧都系好好食，因为佢嗰个牛扒其实佢俾咗好多汁你嘅，所以你都可以攞啲薯条咧就系点晒呢个汁嚟食。佢话用咗有豆豉咧，其实你真系食到嗰、那个喺呢个味蕾里面咧，喺最尾嗰度咧系有少少豆豉嘅味道，但佢又唔系话好浓去抢咗其他酱汁嘅材料嘅味道啦。咁牛扒又系佢通常咧，你佢唔会问你嘅。咁如果除非你要煮不同嘅熟度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通常都系 medium rare， 就系五成熟左右。咁我哋就觉得咧，咁样嘅烹调方法咧就系最好噶啦。
1: 咁啊，即系当然啦，佢开唐街咁，所以咧都系会发觉佢系会有少少，可能真系唔知系咪特登嘅，加少少咧，我哋啲亚洲味道有少少豆豉喺里面，咁所以食到佢嘅时候，个酱汁真系有啲特别嘅，即系有少少豆豉嘅香味。咁我自己个人都非常之中意啦。咁啊，即系成个菜式里面咧，又多汁啦，又好食嘅薯条啦，简直系冇。不过咧，一个主菜当然系唔够啦。咁如果想知道高达同 Rita 咧会再叫啲乜嘢食嘅咧，不如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下。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1: OK， 继续翻到嚟咧 C 一二三，咁我哋咧喺呢个广告客户说话之前咧就讲咗咧食咗一道主菜嘅，不过咧一个咁梗系唔够食啦，当然要叫多另外一个嘅呢个主菜先够啦。咁我知道咧呢一个咧都系，我哋咧其实都冇话特别之前做过特别大功课啦，但系拣类嘅时候咧都系拣中咗咧佢哋非常之受欢迎嘅另外一道菜，就系呢一个咧烟熏鳟鱼薄饼啦，
2: 就呢个 smoke trout 嘅，咁就佢就好靓嘅，佢上菜嘅时候，因为我哋系坐吧台啦，冇即系平常嘅台啦，所以个位置咧就有限嘅。咁而呢道菜咧系分两个碟上嘅，因为一碟咧就系装住嗰个嘅 smoked trout 嘅个鳟鱼啦。咁佢就好靓好嫩嘅一件嘅鱼刨厚身嘅，就摆喺个碟中间，跟住就有好多嘅酱汁同埋一啲嘅叶菜喺上边嘅。咁另外咧，佢亦都系跟呢一个嘅法国嘅薄饼嘅，就是、个 crepe 啦。咁因为我哋个台冇乜位置的关系，所以佢就摆咗嗰支甜品嘅架，托高咗佢咧，就摆个 crepe 喺上边啦。跟住哇，成件事咧好 fancy， 好高级咁嘅感觉嘅。咁而佢教我哋个食法咧，就系咧要搣一啲呢个 crepe， 跟住咧就包一啲呢一个嘅烟熏嘅鳟鱼喺里面。咁因为佢又跟咗好多唔同嘅叶酸咗嘅配菜，譬如有酸嘅小黄瓜啦，同埋咧有唔同口味嘅酸嘅洋葱啦。咁跟住咧又有好多嘅酱汁啦，酱汁里面又有菠菜啦。咁你就攞住呢一个嘅薄饼包嗰啲嘅鳟鱼喺里面，再加埋啲酸酸咩咩嘅配菜，咁就令到个成件事唔好太流啦。咁跟住就成个包好似就挤落口，咁样似我哋中国人食片皮鸭嗰种感觉咧。
1: 第一次望到呢道菜咧，如果你唔话俾我听咧，我真系以为三文鱼嚟，因为佢整出嚟嗰个肉质啦，即系嗰个颜色方面啦，系好非常之近似咧一个红色嘅三文鱼嚟。咁但系咧食落去嘅时候，发觉咧，哇！原来食落去即系佢又当然啦，冇特别咩腥味啦。咁但系食落嘅时候咧，真系入口即溶嘅鱼，即系我第一次系会咁样食法咧，即系通常都系会话喂 fish taco 啊咁样会食法啦。咁大家呢个 crepe， 跟住咧就加咗呢啲不同嘅酱汁，再加埋一个非常之嫩滑嘅鱼摆落口嘅时候咧，呢、这个薄饼咧真系第一次试嘅时候咧，应该咧就已经即刻想食第二件了。
2: 系啊，因为佢用低温嘅煮法去烹调呢一个嘅鳟鱼啦，真系咧嗰个颜色出到咧好靓，咁而且咧系好嫩嘅，好滑嘅。咁啊，高达咧平时就唔系一个特别好喜欢食鱼嘅人，因为其实高达就好怕腥啦。咁而呢一个鱼咧，其实真系咧冇乜特别好腥嘅味道，同埋真系好嫩，超级好食嘅吓。咁啊，加埋个 crepe 之后咧，当你谂住即系咁多件事，因为佢有一个白汁啦，跟住又配酸菜啦，跟住又配鳟鱼。跟住又配个 crepe 啦，咁你觉得好似要好多唔同嘅元素摆埋一齐啦，咁但系你食落嘅时候咧，又何其的夹嘅，咁所以咧呢一道菜咧，可以话系佢哋自己制作咧系最特别嘅菜式之一嚟噶。
1: 好事成双嘅话，梗系唔够噶啦，梗系要三气临门先开心啦。咁所以咧，既然去到呢个地方啦，食两个主菜边度够噶？梗系要叫多一个啦。因为其实咧，佢里面啲主菜咧，真系有好多好多都爱不释手。不过咧，我自己咧 bling bling 闪闪嘅咧，就系当然啦，系会拣咗呢一个好耐都冇食过呢个 lobster roll 啦。咁啊 ，lobster roll 方面咧，真系好耐冇食过啦。我记得第一次去食嘅时候咧，去日本食嘅呢个 lobster roll， 咁啊非常之好食啦。咁嚟到呢个法国餐厅见到个 lobster roll 嘅话咧，当然啦要即刻叫咗嚟食啦。嚟到呢个 lobster roll 嘅时候，发觉喂，佢个原机除咗望住啦嚟到嘅时候非常之靓嘅呢个多嘅新鲜龙虾肉之外咧，我非常之留意到咧就系佢呢个 lobster roll 整嘅呢个面包咧，佢整嘅呢一个哇松软度非常之靓嘅。咁我开头食咗呢个 cheese puff 啦，已经系而家非常之呢个好好食嘅感觉啦。再睇翻呢个面包嘅情况下，佢烘到啱啱好嘅呢一个程度咧，再加埋一啲新鲜嘅呢个龙虾里面咧，一啖摆落口咧，哇！真系呢一个味道咧，系比起我第一次去日本食嘅 lobster roll 咧，系更加之系个满足嘅。
2: 啊，咁同埋咧，我真系要讲翻佢个龙虾咧，佢个龙虾咧都系整得好嫩嘅。高达你冇发觉，即系唔会话嗰啲咧煮到咧系熟晒啦，即系好硬嗰啲龙虾咧，佢系真系好嫩滑，啱啱好咧喺个龙喺嗰个嘅面包夹住里面嘅，系嘛？
1: 冇错，所以咧食落去嘅时候咧，啖啖都系肉，咁但系咧又唔会系非常之新鲜啦。佢个包又非常之松软，咁但系咧其实咧佢得三嚿嘅，我真系觉得即系有少少少咗啲。
2: 唔系，咁佢三嚿得嚟咧，其实嗰个酱汁啊都 heavy 嘅，

0: 包當然一定用當牛油去煎，即係烘過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仲配咗，你又唔記得佢個配菜？佢個配菜仲有薯條同埋一酸嘅菜，佢又唔係醃嘅菜，佢類似一個沙律咁，但係佢個醬汁係偏酸嘅。咁當你食落嗰個龍蝦、那個 lobster roll， 你覺得開始流流地嘅時候咧，咁佢就你就可以食兩啖呢個菜咧，又可以清新翻你嘅味蕾，咁又可以 balance 翻成件事。但係佢又同一時間又有嗰啲超正嘅薯條，係一模一樣個薯條，跟住係又食得好開心啊！
1: 所以我覺得咧，佢呢、這個主菜方面其實諗得非常之好，所以佢整碟裡面咧，無論我哋即叫呢三碟裡面啦，佢係好平衡嘅，即係佢唔會話特別多肉啦，特別流，咁即係好似 lobster roll 咁樣，我食完之後。咁就又配翻一啲酸酸咩咩嘅菜啦，咁所以咧系可以啱啱好咧，令到你系觉得哇呢道菜咧系肉啦，呢个面包啦，同埋呢个蔬菜方面咧系非常平衡得非常之好，佢即系佢哋有谂过噶、哦。
0: 嗯，咁嗱，除咗咧就系主菜呢几样之外咧，当然啦，唔少得咧就系甜品啦。咁啊，高达订位嘅时候就好贴心，话系我生日嘅，所以佢哋又好贴心咁样咧，就喺个甜品度咧加多支蜡烛香，系啦，祝我生日快乐嘅。佢哋呢一个甜品咧，基本上系无论你食得几饱或者几流都好咧，都必定一定要嗌嘅呢一个嘅甜品嘅。因为其实咧，我未嚟呢间餐厅之前，我已经见过系有人专登去访问佢哋啦，去睇佢哋点样制作呢一样嘅甜品。咁如果咧你觉得太牛嘅话咧，系可以要半份嘅，就好似我哋咁样。因为我睇过佢制作之后咧，我知道佢呢一个甜品咧绝对系比较 heavy 嘅，咁所以咧我就嗌咗半份啦。呢一样嘅甜品就系佢哋嘅 French Toast， 就系个法式多士。咁呢样嘢平时我喺铺头见到咧就唔会话嗌嘅，但系因为呢一间咧实在系好受欢迎，而且甚至乎咧有啲食客咧就话佢咧系有米芝莲嘅水准，甚至乎咧系一定要食，必食系。一定唔可能唔食嘅，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啦。
1: 人生一次食咗系嘛，真系唔可以有呢个遗憾嘅。但系其实真系食落去嘅时候，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呢、這个真系呢个 French toast 咩？我完全觉得呢一个系升华到咧，系唔似一个 French toast 嚟
0: 嘅
1: 喎。
0: 系啦，咁啊呢一个 French toast 咧就系用咗我哋 Calgary 其中一间嘅烘焙品店啦，专登特别订制嘅厚切嘅鲜奶面包。佢个制作过程咧就系、是、因为French toast 咧就通常会浸一浸嘅 custard 同埋奶嘅一个浆喺度啦，佢哋咧系要浸超过24小时嘅，即系佢真系切好晒面包，即系佢就浸喺呢一个 custard 里面。所以咧，你食到嗰一份嘅 French toast 嗰份西多士咧，里里外外全部都已经系吸满晒嗰一个嘅custard 嗰个嘅精华喺度啦，有晒嗰个奶同埋蛋香喺里面嘅。咁然后到佢哋再煎嘅时候咧，佢哋专登咧就大火加啲糖啦去，令到佢有少少煎窿咗佢嘅，就系佢哋就系想要有少少窿嗰种嘅味道，因为咧令到你食到焦香同埋嗰种烟熏嘅味道，去平衡翻佢中间嗰个嘅甜味嘅。跟住啦，上边咧仲有超级无敌好食个caramel 嘅酱啦，有呢个蜜糖味道嘅雪糕啦。然后咧，佢哋最大嘅特色咧就系咧，刨咗好多呢个熟成咗15个月嘅一种芝士喺上边嘅，即系话呢个 French toast 咧系仲一大堆芝士喺上边嗰度咧，就冚住咗佢嘅。
1: 所以我咪话就系唔系平时嘅一个普通 French toast， 食落去嘅时候咧，即系会有呢个非常之浓郁嘅呢个 caramel 咧，甜味之外咧，仲会加啲咧好特别嘅芝士喺上面，即系你切咗一卷之后，一啖摆晒去全部落去嘅时候咧 ，mix 埋一齐喺呢个口里面嘅呢个甜品方面咧，真系冇讲错，有呢个米芝莲嘅感觉。虽然我冇乜食米芝莲嘅甜品，但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高级嘅，
0: 系超好食，即系唔需要高级嘅。其实因为个味道真系好好食嘅，嗰、那个 French toast 佢系。系烘到热辣辣出嚟啦，跟住佢里面系软淋淋嘅，软绵绵嘅，因为佢真系浸咗成晚嗰啲嘅 custard 嘅酱汁啦，上面有冻冰冰嘅蜜糖味嘅雪糕啦，有好浓好香嘅嗰个 caramel 嘅味道啦，跟住、再加埋嗰个芝士少少嘅咸香咧，你系一次过一啖食落去，如果你因为我匹比高达嘅时候咧，系每一样嘢都匹好晒嘅，我觉得突然间有啲似黑白大厨啊！第二个个比赛咧，系一个匙羹里面咧，要摆晒所有嘅元素喺里面嗰个感觉。
1: 系，即系我眯埋眼就一二三摆去五嗰啲个味道。
0: 睇食唔食得出，你食唔食得出有啲咩材料啦？好似平心咁犀利啊！喺同一时间，你个口里面咧系有咸、甜、冻、热喺个口里面，哇！这个 French toast 真的好吃到很难形容，不过它真的很 rich 的，所以呢

0: 我哋觉得半件呢每人食几啖呢是啱啱好的份量，因为我哋之前听到我哋都食咗好多个主菜啦，是咪？
1: 当然啦，呢、這个 French toast 之外呢，即係你个肚仔呢就是、一定要话食晒啲主菜啦前菜之后呢点都要挤多个西多士落去啦 ,French toast 之外呢，当然啦挤住一个嘅话呢更要挤多另外一个啦。所以呢就加多一个呢甜品，就是、呢个 chocolate mousse 啦。咁当然啦，呢个甜品方面 ,chocolate mousse 方面啦，唔系普通嘅 chocolate mousse。咁呢我哋呢个适应方面啦，嚟到嘅时候呢亦都系话俾你听，这个 chocolate mousse 呢是有三层不同的朱古力在上面的、哦。那么一二三在上面一叉下去的时候，三层又是一个非常之好吃的。一啖摆下去有三层不同的这个朱古力味道的 chocolate mousse 呢，搬埋我们呢就跟这个西多士这个 French toast 的话呢，简直呢是一个非常之独特的享受来的。那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想着呢去要 book 位吃饭的话呢，真的要过几两个月前呢去来到这一间呢法式 fine dining 位于这个唐人街的店铺啦。
0: 咁其实呢就除咗食物之外呢，佢哋服务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坐吧台呢其实都有坐吧台嘅好处。虽然摆嘢食嘅地方唔系咁多啦，但系真系见到佢哋呢系即席喺我哋面前嗰个调酒。哇，仲几个bartender一齐做嘢，跟住佢就觉得哇好型，即系好似有睇 show 咁样啦。咁同埋呢佢哋系好服务嘅。即系我哋坐吧台就我哋去嗰日其实好冻啦，咁都要着褛。咁佢哋就有侍应就专登就帮我哋拎走咗啲褛。完全唔使俾 number， 乜嘢都唔需要嘅。到走嘅时候，佢都会记得边一啲褛系属于边一个人嘅，每一件俾翻你啦。咁同埋咧就佢哋出餐其实个速度都几快嘅，即系唔会话哇咪食成几个钟头，唔系、哦，即系我谂我哋由头盘到主菜食晒，嗌埋甜品都系大概饮埋嘢都系大概一个钟头左右啫。咁所以咧就其实都系佢哋唔会话即系拖好慢时间，但你都可以好舒适咁样慢慢喺度食嘢，因为其实佢哋每一个人都对你系好照顾周到嘅，所以系入到去环境好优雅啦，跟住然后咧服务非常之好啦，食嘢嘢食又好好食啦，由头盘去到甜品都系咁惊艳嘅，真系值得等待呢一个几月去食呢一餐嘅生日饭。
1: 所以呢个五月份嘅呢个生日饭咧，真系冇错啦，系嘛，冇介绍错俾你嘅。咁如果大家咧真系有兴趣去呢间铺头嘅话咧，咁就其实咧佢日日都开门，11:30到咧就开门，除咗礼拜六3:00咧先会开门嘅。咁可以食 lunch 啦，或者咧如果你谂住夜晚食嘅话咧，其实好多人咧佢都开到好夜嘅，因为咧佢哋都系话啦，即系我倾偈嘅时候咧都会话啦，好多人咧都系中意譬如话放工之后啦嚟呢度食少少嘢，饮杯酒倾下偈嘅话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呢一个乐事嚟嘅。咁所以咧佢就有时咧都甚至乎开到十一。甚至乎咧 ，weekend 方面咧会开到1:00凌晨嘅，所以咧，如果真系要 book 时间嘅话咧，你谂下开咁多时间咧，都要 book 个几月嘅话咧，咁就记住早啲 book 啦。OK， 法国嘢食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不如而家咧送翻一首歌曲俾你听先。呢首歌曲咧非常之好听嘅，亦都系咧 Rita 非常之中意嘅一个型男靓仔嘅一首全新歌曲。我哋有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 转头翻嚟继续 Rita 介绍更多。吃喝玩乐给大家。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3: 高达
4: Rita
3: 同你度过。

啦，围绕住咧生日饭嘅呢个主题啦。咁喺我哋生日嘅时候咧，有一样嘢我哋一定会食嘅。对于我嚟讲咧，我喺任何时候都可以食得，唔使等生日嘅吓。咁就系咧蛋糕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嘅活动咧，就系好特别嘅，系同蛋糕有关嘅。首先我第一次睇到呢一个嘅活动嘅时候，或者呢类型嘅活动嘅时候咧，系睇到三藩市方面嘅消息嘅。因为咧喺三藩市咧有一位咧好鍾意烘焙嘅女士啦，咁佢就发起咗一个嘅活动。咁其实都唔系话活动嚟嘅，佢开头就系一个好 casual 嘅一个嘅社交嘅聚会啦，咁就叫做 cake picnic 啊。咁就主要话即系邀请自己身边嘅朋友，咁又叫身边嘅朋友咧去请其他鍾意食蛋糕、鍾意整蛋糕嘅朋友咧，咁就搵个地方聚一聚啦。咁就因为佢自己又好鍾意食蛋糕嘅，咁所以就话不如咧就我哋每人去焗一个蛋糕。跟住然后呢就攞嚟呢一个嘅野餐嗰度，又可以同一时间又可以试下其他朋友嘅蛋糕，可以呢就即係自己焗一个，又可以试到好多款。我觉得有少少似呢圣诞节我哋会做嗰啲嘅 cookie exchange 咁样嘅，因为圣

诞节个版本咧，就会系每人制作一款曲奇饼，但系要制作大量嘅，咁就跟住咧就会一打一打咁样交换出去嘅，咁变咗咧，你交换晒之后咧，你就净系焗一款曲奇饼，但你可以拥有好多款嘅唔同口味嘅曲奇饼啊，咁所以佢呢一个 cake picnic 咧，一开头佢就谂住系一个小规模啦，咁就请一班即系中意食蛋糕嘅朋友，就话 OK， 我哋每人焗一个蛋糕，跟住咧搵一个公园一个地方咧，就去聚一聚，咁喺第一年嚟讲咧，其实系2024年嘅时候咧，佢就做啦。咁当年咧就系180多人就系参加啦。咁其实咧，即系当系一个社交聚会嚟讲咧，都算系好多人噶啦。咁喺上年4月份嘅时候咧，佢哋亦都系啦，就系再举办多次。咁上年4月份嗰个咧，犀利啦，有成1300多个参加者。咁亦都系咧喺三藩市揾咗一个好大嘅地方，就摆咗好多张好长好长嘅长台。上面呢全部都是蛋糕嚟嘅。咁你諗下啦，俾千几个蛋糕围绕住你嘅时候，哇，呢个成个空气都係弥漫住一个呢好香嘅甜味向度。之后佢都有再举办多次啦，亦都係差唔多成2000个蛋糕，即係2000人就係参与嘅。咁佢嘅做法系点样呢？就係、是、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嘅话呢，就要俾一个入场费，同埋你需要自己去焗一个嘅蛋糕，咁可以咧系一啲实验性质嘅比较奇怪啲嘅口味嘅，可以咧系普通雪纺蛋糕，可以咧系你自己好叻做嘅蛋糕，可以有装饰冇装饰，总之系蛋糕就得噶啦。咁你就入场咧就一定要有蛋糕嘅，冇蛋糕冇得入场啊。咁入场费加一个蛋糕，咁你入到去会场之后咧，就揾个地方放低你个蛋糕啦。有啲朋友就会写埋个牌去介绍啊呢一款系咩蛋糕嚟嘅。好啦，跟住参加嘅朋友呢就会有时间啦去行喺呢啲嘅蛋糕中间，感受一下被蛋糕包围嗰种嘅感觉啊。咁跟住呢就可以睇下对于边一个蛋糕有兴趣呢。好啦，咁睇咗之后呢，咁大会呢就会俾一个嘅盒，一个蛋糕盒你嘅。咁你就会有6分钟嘅时间呢，就去到你有兴趣嘅蛋糕，咁你就切一件出嚟放落你个蛋糕盒度㗎。咁虽然话时间得6分钟，咁但係呢哇成1000几个蛋糕都几难揀喎。咁所以啦呢啲嘅参加嘅朋友呢就要尽快啦去揀佢哋嘅蛋糕啦，咁就装满你个蛋糕盒啦。揀完之后呢你就野餐啦，真係坐喺度呢就去试好多嘅蛋糕㗎。咁我见到好多朋友里面呢话都有一个蛋糕盒里面都装到好多唔同款式嘅蛋糕。咁我觉得呢其实一次过真係食唔到咁多件嘅，咁就即係每人试一啖之后可以拎返屋企再慢慢去品尝啦。咁呢个呢就是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啦，喺三藩市嘅时候开始，咁而家呢佢哋亦都会係去到世界各地去巡回嘅。咁首先係美国先嘅，咁呢个呢三藩市嚟讲呢，呢个就叫做 cake picnic 啦。咁然后我发觉啦，我哋 Calgary 上年亦都开始有一个类似嘅活动啊，就係叫做 cake garden 嘅。咁佢哋咧都系揾咗一个户外嘅地方啦。上年嘅地点咧就系 Bicker Park， 咁喺公园度咧就有夏天嘅气氛啦，有花啦，当然咧有好多嘅蛋糕啦，就系俾大家咧可以去食到啦。而做法其实都系好类似嘅，咁就系先上网登记，咁就俾咗个嘅入场费先啦。当日咧就要去带一个自己焗嘅蛋糕去啦。咁睇晒之后咧，就大会会俾个盒你噶啦。咁跟住然后咧就到时间嘅时候咧，就大家拎住个蛋糕盒咧去切或者拣选你中意嘅蛋糕，就摆落个蛋糕盒度嘅。咁都系有5至6分钟，都系有限时响度嘅。咁就睇下你装得几多落你个蛋糕盒度咧，咁就可以拎走佢。咁跟住就可以喺公园度。大家一起去傾下蛋糕啦，傾下烘焙啦，一起去享受食下蛋糕嘅。所以上年我睇到之后呢，就觉得哇，我哋 Calgary 都即係有呢一类型嘅活动啦，就諗住今年同大家介绍啦。好啦，咁今年嘅日子呢其实已经係选定咗揀咗係6月28号嘅。咁而喺5月中嘅时候呢就开始俾大家呢係可以登记去参与㗎啦。好，咁我諗住呢到差唔多呢个时候呢就同大家介绍啦，因为其实只係5月中係上个星期嘅时候，但係呢佢一开始俾大家登记嘅时候呢，一开始登记之后嘅7分钟，今年嘅呢一个活动嘅名额呢已经完全满晒啦。咁所以呢我哋就好多参与，即係如果大家之前已经知道嘅有登记咗嘅，咁当然可以参与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话呢，今年呢係已经係 close 咗啦，即係佢唔可以啦。咁就只係有呢喺嗰个截止日期，即係基本上开埋7分钟之内呢係 sign up 咗嘅，登记咗嘅朋友呢，佢哋先至可以参与到今年呢一个 Cake Garden 呢一个嘅活动啊。咁我諗呢都唔，佢哋都

可以咧就发到啊，俾成千几二千人参加个咁大型嘅活动啦。咁所以咧佢都要限翻嗰个人数嘅。所以今年呢就冇得可以试下俾好多好多蛋糕包围呢个感觉啦。咁而家呢就要留意住呢佢哋下年睇下佢哋几时呢係会举办嘅。因为睇嚟啦呢两年啦由上年第一届喺 Calgary 开始搞嘅呢个 Kick Garden 嘅活动啦呢两年呢都系喺六月尾嘅呢一个时间呢就系举行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其实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嘅就系、是、Kick Garden YYC, 咁佢哋系有一个嘅 IG 嘅一个 Instagram 嘅 page 喺度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上年嘅一啲嘅情况嘅。今年嚟讲呢我諗就只系有登记咗嘅朋友先至会知道到时6月28号会喺边度搞啦。咁我就期待睇下佢哋个活动完结咗之后呢再睇下今年嘅蛋糕有几靓啦。好啦讲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係差唔多喇喎。喺节目嘅尾声啦 ,Rita 揀嚟另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歌手嘅歌曲咁佢就係周杰伦啦。送俾你嘅係星情希望大家有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周末星期一再倾过拜拜。

0: Central 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向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2: 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王毅为播报新闻。美国海军部指出，当局暂时暂停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原因是要确保军方有足够弹药来应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当局就指，目前没有任何的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这次的军售做出任何调整。美国海军部的代理部长高雄较早之前在参议院听证会公布暂停对台军售，指美军有大量的弹药，但确认一切齐备。若果华府认为有必要对外军售会继续的进行的话，被问到是否预期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获批，而高雄就指这取决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高雄的言论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的说法有出入。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北京接受霍氏新闻的访问，指对台军售案是非常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而是否批准就取决于北京。特朗普日前也都指出，将会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电话，来共同处理台湾问题。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之后再转移到驻日美军的基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指低风系统是战略进攻性的武器，损害他国正当的安全权益，威胁到地区的安全稳定，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的风险，对地区和平有百害而无一利。日本外务省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外长下星期二将会在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下星期一起访问印度3天，期间出席会议。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出席完在瑞典的北约外长峰会之后，星期六就会前往印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指伊朗必须要交出高浓缩铀，美国在得到之后很可能将他们销毁。特朗普也都谈及霍尔木兹海峡，指有关的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他又指伊朗正在和美国的海上封锁而承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的批准，任何一艘的船只都不能够通过海峡。较早之前有报道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已签署了最新的指令，明确禁止将伊朗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本国外长阿南德的邀请，下星期四到星期六访问加拿大，这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

0: 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说，王毅将会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指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圜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在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圜向好的势头有重要的意义，期待跟加方增进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安省禁止省政府和警察使用购买中国所制造的无人机，原因是外国制造的技术所引发的安全和隐私担忧日益增加。当局指出，无人机可以获取或者储存敏感的资料，而中国法律要求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即使数据储存在海外，也都要披露。而安省政府即使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警察行动，并逐步以本土或经过批准地区制造的无人机来取代现有的政府无人机。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指出，安省政府对该公司产品的忧虑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而该公司对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促请当局着眼事实，仔细考虑有关的禁令对公共安全机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中国江苏苏州开幕，日本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正出席，成为去年11月首相高市扫描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第二名访华的日本内阁的大臣。他会否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非正式的接触，成为日方关注的焦点。赤泽会前表示，如果有机会跟王文涛接触，愿意就各种的话题展开讨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而日方正在寻求安排高市扫描与习近平会晤。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影音风暴。
4: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星期五了，不知道这一次大家又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呢？想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没听了。这是大张伟的一首《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迎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是五月天为电视剧《难哄》唱的这首《任性》。

0: 我决定。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我是杰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当中，再接下来要跟你说的呢，诶，就是爱吃一族的好消息了。话说呢，我自己昨天呢已经是安排上了我们今年第一顿的斑点虾，就是我们列治文渔人码头呢，从昨天开始哦，已经是可以直接在码头买到当天现捕现捞的 spot prawns， 就是斑点虾。今年的这个斑点虾季节呢，从5月14号昨天一直会到下个月的6月14号。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人会比较多，说不定是需要小小排队一阵子的。那么价钱呢也给大家打听过了，是25块钱加币一磅。那可能你会说啦，只有在渔人码头才能买到吗？当然也不是哦，像我家呢昨天就是在超市买的，其实价钱也差不多。是很少去渔人码头的话，我倒是蛮建议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活动，因为呢本身渔人码头也是挺好逛的嘛，那边餐厅也很多，有一点度假的感觉，那这个队伍呢也不会说非常的夸张，感觉今年是真的还好，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凑凑热闹，然后顺便买一些最最新鲜活跳跳的虾回家马上就吃哦，味道是真的很鲜美呢。我们现在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新加坡的这个女子组合插班生唱的一首歌，歌名就是在在不在的在。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简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星期五，在节目里呢，跟你介绍的就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活动。因为这次是一个长周末，我们的维多利亚日，所以好像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多呢。那如果你是文艺青年的话呢，接下来就要跟你介绍，在温哥华的 Roundhouse Community Arts and Recreation Center 就会有一个艺术的展览，叫做 Vancouver Art Book Fair。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坐 Canada Line 的话呢，就到 Yaletown 这一站下来，然后呢往 Pacific Boulevard 这个方向走，大概3-4分钟就到了。那从明天5月15号一直到礼拜天5月17号，那里会有80多个展位，上百个出版社，还有独立创作者们参与，有很多的艺术书籍和设计刊物都是很值得一看的。最后呢，就来说一说在北温的 The Pipe Shop 会有一个叫做 The Lola Market。这是一个以女性的创业者还有本地的品牌和手作为主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小市集，很适合去淘一些可可爱爱的家居小物，还有各种各样好看又好玩的饰品。那再说一次哦，它的地点就是北温的 The Pipe Shop。 这个活动的日期就是明天和后天两天。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问题》。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3: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星期五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周杰伦的最新的这个商业活动的消息。我也是昨天呢，在刷视频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了周杰伦为这个星巴克拍的一个广告，而且原来呢，他也是成为了这个星巴克的品牌大使。最近星巴克呢，给了他一个风味侦探这样的一个称号。而整个的这个广告短片呢，风格呢基本上就是 match 了他的那首《淘金小镇》，也是说他是一个侦探呐，然后要寻找一个特别的风味。不得不说呢，这一波操作还是挺成功的。说真的，这个咖啡品牌当然也不是那么的需要有什么所谓的代言人呢，但是呢，能够找到周杰伦来给他们拍这样的一个短片，这真的也算是强强联手了。而且因为这个合作呢，这个品牌也是推出了不少的这个周边的产品，我看了一眼呢，还挺丰富多彩的。虽然看到不少网友还是在吐槽，我是觉得至少我们在北美洲是真的挺少看到有这么多的周边。通常我们在这里呢，送一个什么包包啊，或者送一个水瓶子啊，就会引起大家就是大排队嘛，绕着人家一个 plaza 排一圈什么的，还真的就是世界的参差。但是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喜欢排队这件事情呢也是人各有志哦，不做评论，只要你开心就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淘金小镇》。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uffing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趸鱼整条每磅7.98元，油水龙虾、油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蓝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优级鸡每磅3.98元。此外，会员还可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实惠，欢迎前来正佳超市选购吧。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季真的是激不起什么大水花的这个节目啊，就是浪姐。到现在呢，我也没有好好的认真看一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节目就是一文不值哦，

不是这个意思，它里面肯定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只是呢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实在是有太多像笑话一般存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很值得花时间去看了。而昨天呢就看到了微博上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叫做原来这么多人拒绝过浪姐，诶，我就有点好奇了，到底有谁呢？其实拒绝当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拒绝这个节目组肯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有自己的原因呢。但是看看这一些拒绝过浪姐的这个女明星们呢，我必须说头脑都还是挺清晰的。首先呢就有一位曾经也参加过湖南卫视节目的陈数，听说呢陈数老师是连续多季拒绝了节目组，他认为把这个表演竞技游戏化是违背一个专业精神的，而且他也说呢非职业选手更适合这样的一个赛制。因为陈数在成为演员之前呢，听说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舞者，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之前在那个旅游节目当中也说过嘛，就是我是曾经这么专业的一个舞者，如果拿我去跟不专业的人做比较的话是不公平的。而这一季呢一直传说会有邓家佳，就是另外的一位比较年轻一点的女演员会参加，但是后来听说她拒绝的理由就是因为她不想自己曾经演的唐悠悠这个角色标签被节目组过分消费了，她坚持自己要靠作品而并不是靠情怀来立足的。然后我们可能也都有听说过杨幂呢曾经就有在某一个节目上自嘲自己唱跳能力是不足的，她有调侃说我的发际线也经不起节目薅头发。然后这两年火得不得了的女明星孟子义，她就坦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唱歌是不擅长的，唱跳更是力不从心。我前两天呢也是看到了范晓萱呢就说因为这个节目需要早起她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呢就拒绝了，她也坦言作息与高强度的录制是有太大的冲突。然后另外几位资深的女艺人包括高圆圆和佘诗曼好像都有说过呢自己并没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所以也不想参加。那我们的 Sammy 郑秀文呢就说因为之前她的腰椎是有过旧伤，所以呢是很难承受高难度的这个训练呢，然后她也说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其实呢如果放在几年前呢还在这个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甚至第四第五季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这个节目应该还是很正面的，是很适合一些比如说有一点资深了可能名气比以前稍微弱了一点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功底在的这个女明星们去参加。而到了这一季有那么多荒唐的表演呢，我真心觉得拒绝他们的这些女明星们实在是人间清醒的。我们继续就来听听 Sammy 郑秀文一首挺老的国语歌曲，歌名就叫做《美丽的误会》。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5: 继续在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在这个点歌的环节，你可以用我的邮箱来点歌的，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也可以发 WhatsApp 到我们电台的这个号码604-961-2303。那记得要写清楚你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他说呢想要听任何一首任素汐唱的歌曲送给大家。那我就为你选了这首亲爱的你呀。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唱歌的是任素汐，真的是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好演员。刚刚这首《亲爱的你》呀，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收到的，这位听众呢就是白兔糖，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曲《年少有为》送给大家。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以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今天在节目里呢，是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白兔糖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我的账号呢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结影。看看时间，马上要来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首歌是真的好经典了，但是我想呢，越是这样子年代久远的歌曲，越是不容易忘记呢。

的是迪克牛仔，来自我们的听众张先生的点播，他说想要听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就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分享，也非常谢谢张先生的选择。那迎风吧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呢，当然是要祝大家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不管去哪里都是开开心心的，我是杰颖，拜拜。